他叫 Robert Frank。 The first time ever saw your face， 初见你容颜。 The first time。 这首歌原来是一位英国歌手为爱人创作的民谣，在1972年的时候他做了重新的翻唱演绎，用他很独特的演唱方式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力。罗伯塔·弗兰克就是一位横跨爵士、灵魂乐、民谣等很多领域的传奇歌手。你听到他的嗓音了，就是这样的深情而醇厚，好像

这首歌不仅是斩获了格莱美年度唱片奖和年度歌曲奖，也是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一首经典作品。德伯塔·弗莱克的一生也是历经了很多的坎坷，包括失去挚友，包括经历过婚姻的失败，可是他始终用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在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在讲着爱与温柔是对抗岁月

是的，哪怕生命走到尽头，那些在我们心底的爱和善意会永远的留在世间。

方大同的音乐，我不知道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我什么时候听他的音乐，我什么时候都觉得是带着一种纯粹和真诚感在的，就像刚才耳边听到的这样一首《才23》，是他年轻岁月里面最真实的一个独白，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个温柔的馈赠吧。23，那个时候他刚刚步入乐坛，有过对于未来很多很多的不确定，相信大家可能或多或少也知道他的故事。大概是在15、16岁的时候自学吉他写歌，然后自己去拿着做小样的去跑各家唱片公司。很多人讲他是乐坛里最干净的音乐人，坚持做小众的 soul R&B，不迎合流量，不追逐热度，写过很多的作品。2010年他因为突发气胸多次住院，我有注意到他在离世前的一周还在不断的更新他的动态。他来过，用干净的音乐治愈过很多很多的人，他离开却留下了温柔的力量，提示我们生命的长短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坚定又热烈的活着，你说呢？所以千万不要放弃热爱，千万不要失去本心。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出来了，他的演唱者是来自 Whitney Houston， 惠特尼休斯顿，这位灵魂歌后，好有穿透力的嗓音。这是来自他的一首 Call You Tonight。这是一首传递希望和热爱的经典之作。但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是他翻唱的一首作品，可是却被他赋予了全新的一个生命力。惠特尼休斯顿的一生也是充满了荣耀和坎坷，他拥有很天赋一样的那个嗓音，而且在自己出道之后获了无数无数的奖项，但是也经历了很多人生的低谷，在这个过程当中饱受了争议和困扰，可是他从未放弃过音乐。在他的歌声当中有很多都是讲着对生活的热爱，也讲着对困境的那种坚守。你看在他过去那么多年，他的歌声我们在今天听来依旧震撼人心，依旧给我们以力量。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向阳而生好吗？我想这种困境当中的坚守，这种在绝境当中去寻找希望的感觉，才是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保有的一种状态。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已故歌手千百惠。

当我们又走过了这间咖啡屋，真的是感慨万千哈。千百惠，这是他留给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发行在1989年，创下了1800万张磁带专辑的惊人销售量。而千百惠有多少人了解她的故事呢？这是一个从台湾山间的女孩来到北京的人，对，她长期生活在北京。千百惠原来叫钟兰蕊，1963年出生，从小家境非常的清贫，她的父母都是靠种田种香菇来养家的。据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就是割稻，就是干农活。在她10多岁的时候，父亲车祸离世，所以家里瞬间是塌了顶的。后来她也是没有犹豫，直接就辍学去打工补贴家用，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洗过盘子，在工厂做过，然后背着吉他去西餐厅、去歌厅去驻唱过。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位贵人，音乐人刘家昌，给他取艺名叫千百惠。就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走过咖啡屋》，是他23岁的时候就唱红的一首歌。后来我了解他的故事，是说在北京的将近30年时光里面，他学着挤公交、逛菜市场、买菜做饭、操持家务，而拒绝所有所有的这个付出的邀约，甘心做一个丈夫、一个孩子身后的普通人。而这段婚姻呢，也让他被舆论非议，背负了非常多的争议。他始终沉默，从不辩解。因为远嫁，因为母女决裂，她有整整10多年都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我印象中，在有一年的央视节目当中，帮助她和台湾的家人视频连线，而隔着那个屏幕，她和母亲就是都在流泪。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僵持了很多年的母女关系终于得到了和解，这是她半生最释然的一个时候。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走过28年的婚姻到了尽头，而她平静的离婚，没有任何抱怨，只是说了一句

以为能一辈子，终究走不下去。再后来，他从北京搬到了成都，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像普通的成都姐姐一样，打着麻将，逛着宽窄巷子，吃着红糖糍粑，继续的不追名逐利。千百惠在2025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2岁。其实看完他的故事之后，我有个特别大的感慨哈，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完美的答案。在最早的时候就是为爱奔赴，后来不爱了，就转身，就清醒的转身。我想他用自己的一生给我们活出了一个什么，就是不要困在过去的对错当中，也不需要被一些身份，不需要被一些光环所绑架。只要这是你的认真选择，只要你这是在当下真诚的生活，就足够动人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佳佳。
3: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3: 对，
2: 因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3: 对、今天和明天的话题我们都围绕跟童年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这个不谦虚的说一句，我觉得我跟小雨两个人还是比较就心态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年龄可能是个数字，
2: 对，
3: 但你也真的是这个状态的年轻是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想法的。
4: 对
3: 啊、人不要总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定的岁数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真的是要永远对生活和世界要保持好奇和热情的。
2: 是的，
3: 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话题可以让大家换回来对于世界的好奇和对于梦想的这样的好奇。
2: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你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很多的想法，然后并且都会自己去努力实现、我觉得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关于小的时候的梦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吧？大家都是那种想成为那些正义的啊、或者是有价值的啊、这些人群或者这些职业，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可能还在追梦的路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中间有过一小段偏差，但是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实现了。我觉得这些朋友真的是值得敬佩的。
3: 是的、你看我们看看大家啊，这个 Snoopy 说小时候觉得在新华书店上班不错，看书不要钱啊，
2: 真是
3: 小时候的梦想都跟自己的需求相关。
2: 有人小时候爱吃糖爱吃冰棍，我小的时候想开这个小卖铺，对吧？爱看书就觉得新华书店上班不错。
4: 对，我曾经觉得开个书摊就挺好。
3: 对啊，
4: 因为各种各样的杂志，然后还有那个漫画书。对
2: 长大了发现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些钱还是要自己掏。
3: 开音像店是吧，都一样。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跟我们那个年代的梦想真的是差太远了。对，
2: 还真的不太一样。
3: 对，虽然就是我小雨跟娇娇我们算是三个年应该年龄段的人啊、但是基本上其实咱们那个年代的很多职业是雷同的。
4: 对，
3: 就包括梦想其实也是雷同的。就是他跟现在的这些10后或者00后的孩子们真的差距太大了。
2: 是不太一样。
3: 对、
4: 嗯、
3: 就因为那天我是问到了一个小学或者是初中的孩子，就他的梦想是什么、就是他

0: 他的梦想是当网红。
1: 哎，
0: 这个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1: 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职业，
0: 但是就是在因为在我来看这好像不是一个职业，但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职
1: 业
0: 了，
1: 对，
0: 对吧？啊，所以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0: 咱们先不论好坏啊，我就说是现在的这个梦想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
2: 他可能跟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我怎么说呢？就是宣传或者你看到的相关，因为大家比如说现在刷一些各式的社交平台啊，就是你会发现各式的这个领域的 KOL 啊，在给你输送他们的价值观，或者在给你推荐，然后你会觉得，哎，有些可能小朋友们会觉得，哎，还挺酷的，哎，或者是觉得还挺让人心动的，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粉丝啊，可以过各式体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生活。就觉得还挺好，但其实我觉得，当然不同的职业也不同的好坏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多元的这些接触。
0: 我们非常谨慎的在说这个话，但我真的发自肺腑的说，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更多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科学家，想当一名宇航员，说是我，或者是我想去研究天文，想去研究考古，就是真的是大家还是多多有这样的梦想，可能是更好一些啊。我个人
1: 对，
0: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对吧？
2: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有一样的这样的爱好或者是理想，它会引领着你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变去走，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之前也邀请过很多，比如说科普嘉宾，对吧？你会看到他们，比如小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所以说他逐渐的不断的学习，或者不断的去接触这些关于科普类的知识，然后最后逐渐的成为了一名科普博主，
0: 对，
2: 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是的，
2: 不要说我为了成为网红而成为网红，为了拥有粉丝而去拥有粉丝，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0: 对，网红也分好多种，
2: 对
1: 对
2: 对，
0: 我们希望有这种正向引导的网红，大家想成为是没
1: 有
0: 问题的。
1: 他
0: 有
1: 些网红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相当厉害，相
0: 当
1: 有
0: 经验
1: 的，
0: 当然
1: ，对，他并不是很肤浅的那种，所以大家要看清本质。
2: 对，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娱乐大众就是把那些不太有营养的东西啊，然后来不断的重复，然后哎产生了很多的流量，然后有些甚至会被一些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标榜说，哎，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拿一些特别俗套的段子，或者是拿一些其他的没有营养的这些东西来充斥我的内容，然后
1: 对，
2: 突然红了，就是他们黑红也是红，但我觉得
1: 你会发现他的时间很短，他可能捞一波以后他就不存在了。对，
0: 但就是这一波捞的太大了，
1: 对，
2: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理想啊。
0: 那哎呀，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长们
1: 有个引导，
0: 对，
1: 正确的引导，
0: 做好孩子们的引导吧，
1: 因为我们还能看清楚，孩子可能看不清楚他的本质。
0: 对，你知道就是就说到这儿啊，前段时间就是什么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我不太了解啊，就是我发现好多小朋友穿的那种什么叫切尔西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个梗，反正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无厘头，他很莫名其妙，但是在小朋友中间就特别火。
2: 还会模仿，
0: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哎呀，你说它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梗而已。但是它好吗？我也不觉得它好啊。对，就是家长还是要做好把控，但是可能有时候家长也很无力啊，因为我也是家长，就是有人没办法
2: 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就像史努比说的，现在不光孩子们，就是大家成年人接触到的信息也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明辨是非的，还没有明辨是非能力，所以就需要家长去进行适当的干预。
0: 对，哎呀，你说会不会在孩子们的眼里，我们现在就是
2: 对啊，
0: 大理论一篇一篇
1: 说教，
0: 他不想听我们说话。
2: 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有长辈跟你来说教的那种感觉，
0: 对，
2: 可能就会有这种就特别逆反心理。
0: 就现在
2: 我小的时候会有，
0: 我就想了想，是我现在也变成这样的人了。
1: 会有，真的会有。就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跟孩子那个交流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在说的时候，对，都会有逆反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可能有那种意识了，原来我们的家长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他仍旧是灌输式的。是吧？
2: 对，你知道我小那个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那种算是街采吧，就采访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就现在可能10后啊，或者是就是15后左右的这个小朋友们，他觉得就是采访那问题是，你觉得现在多大年龄的人是比较老的，是比较油腻的？然后他们就是说90后啊，00后啊，因为他们就
1: 油腻了，
2: 对，不是，他们就觉得他们说的话就很说教还是什么什么的 啊，就小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心。
0: 80后、70后已经没有了，60后都不存在，
2: 你们是家长，
0: 我们都不存在。来，对，安娜说，我想成为一个诗人。 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木头课桌上用美工刀不提倡啊，刻下一句句诗歌或者诗词，有些是自己突发的灵感，有些是哪里摘录下来的。那个时候13、14岁，感觉自己是个诗人，为了考试发愁的时光并不多，更多的是抽象意义的愁。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美呀。哎呀，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想成为诗人，就是
1: 这个梦想我有过。
0: 有过吗？
1: 我真的有
2: 过，
1: 有过，有过，
2: 看不出来呀。
1: 有过，也写过，就是不成文的那种东西都写过，
2: 藏头诗是吧？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想吐槽一句，当时我的老师其实就是他引导的不好，
2: 扼杀了你的这个理想。
1: 对，我觉得有些某些层面就是他被扼杀掉了。对。
2: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
1: 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说我做了错的事儿吗？并没有，就也许是我做的是你现在看不上的，或者是我的知识储备各方面太有限了。但是你扼杀掉一件事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劲。
0: 对，
2: 小雨哥带有情绪，说不定不然我现在可能就是现代诗。
1: 对。
0: 哎，不过说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小雨说的这句话，
2: 是
0: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也在反思，就是作为过来人啊，就是长大的成年人，就有的时候你跟孩子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从自己的这个视角和你人生阅历去跟他说的。
1: 是的。
0: 但其实在他的那个阶段，
1: 他理解不了。
0: 他理解不了你说的这些事情。就你不能以你的经验去扼杀到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也要保护孩子的这种童真和梦想。
2: 没错。
0: 他说了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事情，或者你说这个刚刚这个安娜说我就想当一名诗人又怎么了呢？虽然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看，诗人
2: 天马行空，
0: 对，诗人可能是一个他会
2: 不食人间烟火，
0: 他会相对没有那么固定的收入来源，
1: 对，
0: 或者是不是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孩子有这样的梦想，是有这样文学的这样的理想的，又有什么不可呢？对吧？
2: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包括这种风气好了很多了。在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对某一个职业啊，或者是某一类职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哎，这个是就是好的，那就会觉得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鼓励自己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后代去从事这个行业，就适当的引导，对吧？你以后要当什么这个警察呀、老师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些职业都是好的，但是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想当画家，哎，或者我想当这个音乐家，哎，我想当歌手等等等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原来的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打压，就会觉得哎
1: 不现实，
2: 这个不好，这个不现实，哎，你就想想就得了，就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对孩子的信心的一个打击。就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爱好，他可能未来可能并不会真正从事这个职业或者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这是一项技能，他会逐渐的自己去学习，我觉得这也是有价值的。
1: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些老师跟教育的人说，自主学习能力才是最好的嘛。
2: 是的，
1: 他感兴趣，他才去学。
2: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对这感兴趣，他自己会查阅资料，省得你去灌输他，那样他很累。
0: 对。
2: 那墨竹子就说了，我女儿现在初中二年级，学了6年多的美术，非常喜欢漫画，致力要考传媒大学的动漫专业。
0: 加油！
2: 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梦想。
0: 是的。时光雕刻说，摄影师，当时父母给了我一部傻瓜相机，我喜欢摄影，一直在学习摄影技术，有所提高，拍出艺术感的大片。
2: 哎，
0: 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这有一位网友叫伊莎欧，他说没有，但是小时候的快乐一直治愈着现在的我。我觉得啊，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梦想，然后呢，或者有一些爱好，本来是你想要成为你支柱产业的，就是去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它并没有成为它真的能养活你的事儿，但是它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爱好。
1: 对，
0: 它是能让你在成年的疲惫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让你去治愈自己的，
2: 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0: 对，你看时光雕刻来说就是傻瓜相机去拍照，那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那这个事儿它就一直没有消失。虽然我没有变成什么舞蹈家，或者是真的成为一名去教舞的这样的人，或者舞蹈职业的舞者，但这个事儿让我很高兴，好不好一说，对吧？但它成为我爱好了，而且我父母也是比较保护我的梦想的，就我从小的时候喜欢跳，他就给我找老师，然后带我去学，然后成年了之后没有时间，他还说你去跳呗，反正喜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 成年人对于孩子梦想的这个呵护，
1: 对
0: 对吧？
2: 因为大家现在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觉得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能有的时候，经历比如自己吃过的一些亏，或者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可能确实要有所斟酌，然后再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护小朋友们童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人生履历说了没有？我小时候想当一名博士，现在我研究生的差点没有能顺利毕业。那。

0: 也是成为一名研究生了，对不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在这个道路上前进的。
0: 对呀、啊嗯，
1: 说不定哪天哎，就想着再升一个博士，哎，就成功了。
0: 嗯，对。
1: 哎，真的，就是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梦想，就是大家就是我要当一名博士。对吧？当时会觉得这个博士遥不可及，
0: 嗯，
1: 然后后来发现学业了之后，尤其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现在正是博士在读，我觉得哇，人家就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对，哎，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佳佳。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6: 对，
3: 因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6: 对，说到这，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来定义一个人的话，更多的是拿学习成绩来定义他，对不对？他学习好，他学习不好。
7: 对，
6: 我身边有一个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她就是大家所谓的定义上学习不好的那一类人，但是她非常喜欢画画。他的画画不是像墨竹子的女儿一样很专业，他喜欢做一些手工啊，然后做一些这种画一些纹样啊这种东西。当时就家长就觉得你这是没有这个爱好怎么样？他现在成为了一名珠宝设计师，他就是画纹样，他就是给人设计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去手工做出来。我觉得他好厉害。这个我觉得就属于自己的梦想最后实现了。
3: 这个而且变成了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
6: 是的，
7: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的后天一些经历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想起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当时应该是初中的同学，其实他在我的一个那个同学里面也不算是学习很好的，就属于中游，然后有时候下有时候上，但是呢他是从小就画画画得很好。然后他现在的职业应该也是一名设计师，也是一名老师了，而且是大学的那种老师，应该算很厉害，也在那个设计圈内也是小有名气、功成名就的这种了。所以你说你能用学习当年这个来定义他吗？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回到那个点来看的话，你根本想不到他会走到今天这
3: 个。
6: 是的呀，就是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嘛。你看还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当年是喜欢打游戏，最后变成了一名电竞选手。当然啊，我觉得电竞选手跟打游戏这是两回事儿。
7: 对，真的是两回事儿。
6: 就职业的和这个玩还是不是一样的。
7: 任何事儿走向职业毕业以后都是非常难、非常痛苦的。
6: 对，
3: 之前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打游戏我就打着打着我就能变成职业的选手了。其实真的不是，
7: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还有前几年那个就是游戏产业，很火的时候，包括很多杂志，很多包括我看有一些编辑，我曾经看过他的文章，他说，哎，回乡的时候，我的父母都会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能利用打游戏来挣钱。其实从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说，他打游戏，他每天他要研究这个东西，
3: 是的，
7: 与你兴趣的玩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6: 是。
3: 就是你想，比如咱们平时自己啊，在下面也会打游戏，对吧？
7: 对，
3: 你打个三四个小时，你就觉得，哎，我歇会儿，有点累了，有点疲了。
7: 对，
3: 就是职业的电竞选手，他们的每天就他其实跟运动员一样，
7: 对，
3: 就是你每天都要有这个训练时间，而且团队训练，不同的战术，乱七八糟的，
7: 咱
3: 就一打可能就是六七个小时，跟上班一样。
7: 对对 对，
3: 就是逐渐的，他就不是说我平时哎娱乐休闲的那种方
7: 式了，对，他完全已经不是娱乐了，
3: 而变成了一种工作，就其实你会觉得压力其实还挺大的，而且真的很累。
7: 对啊，就跟说咱们每天做这一件事儿，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儿，我做时间长了以后已经不是兴趣了，但是你不得不做。
3: 对，
7: 就像你说，对你比这就你比如说一个游戏，我玩这游戏，我可能不喜欢玩了，我换一个，我玩个别的。
3: 对，
7: 他不能啊，
3: 必须玩这个。
7: 对啊，他不能，他要研究到一丝一扣的那种，
6: 太要命了，
7: 完全不一样了。
6: 是，
3: 就大家经常会说，就当你的一个爱好变成你的职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没这么爱了，
7: 有的是幸福的，
3: 对，有的是幸
7: 福，
3: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没有那么幸福，就会变成了一种就是负担啊，因为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
7: 对
6: 对， 胡江一说了，幼儿园的时候我想成为银河系领袖，现在就继续努力吧。
3: 可以写一部小说吧。
6: 夏天的风说，小时候的梦想很多庞大而不能落地，比如小小的我想成为联合国女秘书长，然后就是什么牛就想成为什么。年少无知，童言无忌，那长大了呢，我现在想努力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读书人，未来的宏大理想呢是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知识分子。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他的梦想慢慢的具象化了。
8: 是的，
6: 哎，这个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现实。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他也没有那么理想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设计师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喜欢画，画着画着发现原来是有这条职业和这条道路可以选择的。嗯，哎，也挺好，对不对？
8: 对，
6: 挺有意思的，挺厉害的。
3: 是这个有朋友说了，小的时候也有过啊，说句中二的话，就是从小希望自己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或者是当一名天才啊，然后呢，现实只是和所有人一样，仅有一些小小的才华和一些小小的抱负啊，那也都是智商跟情商都是普通人，那觉得，但是也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因为在成年的世界，不完美，不讨厌人，喜欢依旧真实自信的自己。其实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化，自己就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要有自信。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成为无所不能的人，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里，或者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就是这样的人，就其实已经成为了。
6: 对，你看阿远就说了，我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小时候就想着长大了每天吃泡面，我现在确实每天吃泡面。
3: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哈。
6: 调侃吧，可能是自我疏解。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最后成长到最后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8: 对，
6: 然后去生活的一个平凡的人。
8: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6: 挺好的啊，就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
7: 丹丹还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梦想吗？
6: 我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梦想，我就是一直希望我从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梦想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然后能一直做一个很阳光然后对世界很好奇的人。我觉得我现在一直是这样的。虽然
3: 那丹丹还是实现了。
6: 对
8: 对，
6: 而且我也还依旧很热爱这个世界，
3: 没错，
6: 哪怕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就是我觉得我心态一直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还行吧，我还挺喜欢自己的。就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啊，不要讨厌自己。
3: 是的啊，然后时光雕刻还说了，小的时候还有梦想成为园林设计师，希望也有我的园林设计，然后也有很美的作品啊。我是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有这种设计梦想的朋友们，我觉得都还就是他是比较有创造力的，也比如画画啊或者是这个喜欢小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捏那个橡皮泥，是吧？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当时同龄的人就会说，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是用橡皮泥捏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建筑，或者是捏一个假的桥梁等等等等。然后就会问他们的梦想，就小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长大了成为一名这个建筑师。我觉得这个都是小种子，然后慢慢发芽，说不定哪一天可能就实现了。
6: 对，
3: 也不知道现在那位朋友成。

0: 成为了没有
1: 设计师没有。
2: 火凤凰说了，我小时候想成为律师、舞蹈家、老师、作家，还想要拯救地球，但是我没有成为律师，因为律师太难了。我也没有成为舞蹈家，因为我的脊椎受伤了。我成为了补习老师，算是圆了一半的教师梦。我出了几本小说，作家梦算是完成了。我目前是疗愈师，也算是拯救地球了，所以我觉得我完成了大部分的梦想。
0: 哦，好
1: 厉害，好厉
0: 害，
2: 很厉害。
1: 对对对
2: 对。
0: 那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啊，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男孩啊，想成为运动员，想成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丹丹一样热爱舞蹈、喜欢跳舞的朋友们，我想以后成为一个舞蹈家。
2: 受伤了。
0: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就是练着练着，可能突然一下子扭伤了或者受伤了，不可逆的这个损伤，然后变成了无法继续职业生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种遗憾啊。但是，生活当中就是会存在这样的遗憾。就大家看到的那些，比如说顶尖的运动员，
1: 对，
0: 一是有天赋，二呢在不断的汗水的磨砺过程中，可能也是幸运的，就是他们
1: 的
0: 伤病没有严重到要断送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坚持了下来啊。但是可能你遇到了这样的遗憾，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常见
1: 的
0: 真实存在的，
1: 对
0: 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伤心。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你换一个想法，对吧？啊，变成了一个疗愈师，那其实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自己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
2: 对，王大子说，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活不过二十岁，我今年22了，我觉得我现在太伟大了。哎，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就是人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限，或者是给你自己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然后你永远都实现不了，你就特别有挫败感。你的那个目标小一点，或者你想成为的那件事情它没有那么的庞大，你哪怕就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一样，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具体，我就挺高兴的就行了，也算是梦想实现。就是人有的时候容易满足一点，你就很容易快乐，
1: 容易满足就很幸福。
2: 是的，
0: 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期望值放低，然后你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会越来越有自信。
1: 对，
2: 对，再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啊特别不爱较真儿，小朋友特别容易快乐，
0: 对。
2: 但你越活就越发现我自己特较真儿，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高兴，对这个事情也挑剔。你把你自己的标准放宽一点，别那么挑剔，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特别的轻松。
0: 是的。
2: 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给旁边的人设太多的限制，你就发现原来这事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0: 而且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小朋友们大家的这个期望值，或者是你会发现，包括你想问他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你今天问他是一个答案，明天问他又是另一个答案了。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这是一颗又一颗的种子，指不定哪颗种子就发芽了，最后实现了。比如说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童真，然后回想起来自己儿时的那些夸下的海口啊，打引号的海口，说不定哪天就继续坚持而且实现了呢。
2: 小雨在最后说一个吧，你有没有什么短期的目标或者梦想还没有实现的？
0: 短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开个民宿。这个当然是很多年了，这个我觉得其实不难实现。也许哪天我的这个工作我不干了，我就真的去开个民宿。
2: 可以。
1: 我的梦想是接纳这，就是说接待天南海北来的人，然后了解他们
0: 的
1: 故事。
2: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个事儿，真的。你
1: 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小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男人，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做这个。交友吗？
0: 我短期内还没有。就短期内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想成为一名有钱人
2: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0: 不断的拼搏奋斗。
2: 对，也希望所有的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也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0: 是的，
2: 或者是成为一个快乐而幸福的人。
0: 没错啊，
2: 好，
0: 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小朋友。
2: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见啦，拜
0: 拜。
2: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我小看地球南辕，
1: 的心像旅店，梦寐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在暖心的短片《人生自定义》当中，有很多个镜头让我们印象深刻。穿着破洞鞋的男孩，他坚持着把球踢得漂亮；热爱英语的女孩学习到半夜，甚至骑着单车也不忘练习；为了房租烦恼的男人，看着身边孩子的笑脸，有了加班的动力。人生本就不同，我们不要选择就此认命。我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很多过人生的办法，但我也看到了他们自己过好自己的人生，问心无愧，此生足矣。

不是所有事情都越快越好，也不是所有的人生都适合加速飞跃。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身旁那些人他们的成就，或者羡慕或者抱怨，而是好好的看看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擅长些什么，找准自己的目标，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一步一步往前走。请记住，成功从来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奋斗者，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浇灌他们的是自己的汗。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张学友的众多金曲当中，有一首名叫做《我真的受伤了》，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松林路北往南方向，从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我的身旁，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日出，特别是在面临巨大挑战或者人生的坎坷时，迎接晨曦不仅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仅是人对于自然的阅读，更是大自然用它的神奇作用用在人身上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完成一场对视，有机会深情地打量自己，获得对个体更细腻更清新的感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7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702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因为当年轻松活泼的音乐风格，也因为当年那一首让他大火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他获得了一个炸鸡少女的外号。后来凭借专辑，阿斯还拿到了最佳民谣歌手奖。鬼马的旋律，独特而富有韵味的唱腔，细腻而又洒脱的歌词，这就是阿斯的歌曲。他总是能够唱出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处那一份莫可名状的情愫。

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有钝感力的人更加容易幸福。书里面这么写，钝感呢是相对于敏感而言，由于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由于敏感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而钝感呢，虽然给我们以迟钝木讷的负面形象，但是可以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烦恼，不会气馁，就像一节电池，在遇到挑战时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珠海路东往西方向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不管什么时候开始种树，只要这棵树一直在生长着，那它的果子最终也会结出来。不用在沮丧的时候给美好贴标签，保持热爱生活的态度，有时一阵晚风也能够让人得到治愈。请你担负起对自己的责任来，不单单是活着就算了，更要活得热烈而起劲，不要懦弱，更不要太多人的指引。每一天活得踏实，将分内的工作做得尽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完美，就无愧于天地了。
1: 想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饭局当先都清闲。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轻鱼粉、深睡 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你曾经拥有过的那个美好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教室的上空摇摇晃晃的吊扇，是在操场跑完之后被汗水打湿的刘海，是体育课之后四仰八叉地倒在座位上吃着一口雪糕，还是用练习册拼命地扇着风也依旧被汗水染湿的校服？你的人生当中夏天是哪一种味道或者哪一个状态呢？我想不管怎么样，冰镇西瓜的满足还有一整夜的蝉鸣都是会有的。我们的夏天同样的平庸，同样的真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的话，也可以关注抖音号啊，这个关注我的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看到有星河126000在看直播，以及李志胜，还有 Mr 007李成，和气生财，以及这个崇山峻岭，万事如意，自由飞翔等众多网友，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你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啊。另外也欢迎在外地的网友，石家庄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来外地的网友，徐州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留言互动。来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开始说车。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比亚迪的新车第8天电池包坏了啊，这个能退能换吗？电池包那坏了就换电池包呗，你打算还换个新车是吧？那这个基本上不存在这个。

电终身质保嘛，电池质保嘛，坏了就换电池呗。你的意思是想这通过媒体啊，通过这个主播的呼吁，然后呢让给你换个新车，你做梦是？感谢云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一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有网友确实吐槽说，比亚迪电池开第八天电池包坏了，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哎，感谢小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无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崇山峻岭手动点赞，谢谢你啊！对，在咱们直播间我看到你了。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不仅可以看咱们这档节目，包括上一档节目就是鳄鱼俱乐部，也包括早间的节目就是畅行早高峰，您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来看到。你可以随时跟您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或你喜欢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啊，交流互动都可以。昨日已不在，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 叉这车怎么样？感谢安师傅，您客气了。第一个，小鹏 G 叉这车呢，30万级啊，全尺寸啊，各方面给足面子了。那这车有几个点给你，我们说好就不说了啊，这车有的空间有多大，配置有多高，智驾系统多先进，咱就不说了。我们直接说第一个啊，增程器是哈尔滨的。电池是中创新航的，好，说完了。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就是你买这叉，我建议各位买纯电的。但是增程太有魅力了，怎么叫增程车太有魅力了呢？增程车纯电的干400多公里啊，啊，你花个这个8-9万块钱、7-8万块钱买的车，纯电也才400多公里，纯电的，人家这个30万左右纯电就干400多公里。啊，平时城区代步，你把电充满，400多公里，1星期不用加油，就直接充电。偶尔出高速跑长途，咱们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啊，这就直接干1700公里，是吧？所以说呢，这车的诱人点就在增程这部分，太诱人了，而且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啊。但是我对于增程器这部分的话，你怎么想？因为小鹏本身自己不生产发动机，它不像上汽。啊，它不像这个东风啊，它自己本来生产发动机，它不像奇瑞啊，它生产发动机，它不像长安，它生产发动机。那这部分它反正这个哈尔滨的东安，你看你这，哎，就反正增程器嘛，增程器以后可能有问题是哪里问题呢？就是关于啊积碳的问题，关于机油消耗的问题，这部分您拿捏一下啊。来，问答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全新的理想 L9 这车推荐吧，谢谢安师傅，您客气啊。全新理想 L9 跟刚才我讲的 G 叉有点像啊，当然了，这价格不是那回事啊，价格不用回事。这车呢，我给你直接先说观点吧。这车呢，其实比较适合经常跑长途、经常家用、对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更重视的人啊，这车就你完全可以入手了。就是如果预算紧张的话，你直接上这 Ultra 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优势我不多说，我们直接说什么呢？我们直接说这车的缺点是什么啊？这车的最大的、最头疼的缺点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这个，你像你，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啊？老小区的话，这车估计你八成你弯转不过来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呢，就是我觉得价格有点抛，你知道吧？理想卖40几、40-50。这价是不是高点啊，对吧？嗯，反正你看你自己。理想系列我一般不太喜欢推增程，想买理想可以等等啊，可以等它的哪天，你说我就要这么大一坨，你可以买哪天推个 i9 啊，你买纯电版本的就 OK 了。来，问到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的。对于领跑 D19 我只说两观点，第一观点不能买啊，第二观点，这车如果说你真的啊很在乎，就是说我少点钱啊，我要全尺寸，对空间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这部分我是有要求的，那你买它是可以的。领跑本人主打的就是个性价比，但是主打性价比过程当中，你要了解一点啊，领跑本身没有很厉害的这样一个造车工艺啊，造车理念在里边。那个说，哎，说那小米也没有啊，但是小米它至少人生态有啊，对吧？小米人家可以拿个各种宁王电池，

人家拿得起，用得上，而且他说来就来，说改就改。啊，那领跑现在我们看来的话，正在以更低价格，然后呢来销售每一台车，占领相关市场。但是有部分网友吐槽啊，说领跑的车型呢，它的一些做工啊，你要细致品味的话，你说那我就想买领跑，你买可以没问题啊，别过再过个三五年，你我估摸着你会想起我啊，这你可能不再听广播，但是你会想起安达这个人曾经苦口婆心过。哎 ，OK 了，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那换新版的极客009可以盘吗？换新版的极客009，你先告诉我你的用车需求。啊，您先告诉我用车需求，极客品牌啊，它的新能源是可以买的。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缺点座舱，哎，这一部分可能没有想象那么理想啊。来，安生你好，但是其他什么，无论是它的这个刚性啊，还是它的这个，我们讲支架，还讲空间啊，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你买的是混动的啊，还是买这个纯电的啊。都是很优秀的，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因为吉利本身它就是在油车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啊，尤其我们说白一点，在做油车的时候，它至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钣金，什么是真正的好油漆，是不是啊？至少人家是生产过油车的啊，油车这部分它跟新能源它有点像，钣金油漆那给我弄好吧，别等了半天啊，把这个有人给我吐槽啊，投稿说安师傅你看啊，某些品牌在这个车辆的喷涂过程当中呢，在尾灯的底漆部分啊，和这个边缘的颜色都不一样，很明显少了很多工序的啊，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新能源某品牌，以前没有生产过油车的某品牌新能源，这不就你开玩笑，我们这不太好对吧、哎、来我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插混后续电池不耐用，当纯油可以？不可以，真不可以。就这个插电混动，你不要指望说哪天我电池不行我当纯油用，你开不出去的，那各种爆故障吧，甭说他们了，就是丰田类的油电混合，比如你老凯美瑞，你老的这个我们说啊，老亚洲龙啊，或你就算你很老的啊，像凯美瑞什么的，你电池不换好，定速巡航用不了，故障码滴儿滴儿滴儿，烦死你啊、插电混动很多功能都用不了，电池不行，插电混动的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所以你指望它变成纯油车用不可能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6134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要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场本地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我分析分析，现在满脑袋都是想换车，我是不是疯了？安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安师傅。不存在吧？啊，其实不只是车，只能说你现在你的性格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对新兴事物很感兴趣的。是不是你们单位要组织团建的时候，你头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跟媳妇儿要去领结婚证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孩子生日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要在发年终奖之前啊，各种猜能发多少钱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买一款新手机啊，网上买的新手机在没到之前呢？怎么说？怎么快递这么慢还不到啊？如果是的话，你性格就这个性格，我跟你讲。这是你的人生特点，这是你的性格啊，真跟车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这是很多人都这个性格，是不是啊？对，不是问题啊，哎，想买就买呗，前提是不要过度消费，量力而行，这点很重要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说，一会儿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来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节假日期间正在重播，感谢关注。车的方面话题正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呢，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师傅，这个宜昌交通广播呢是直接关注，就是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到此时此刻，流年崇山峻岭，飘渺虚无，和气生财 ，Mr.007 李志胜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同时问到一个问题。华境 S 卖那么便宜，底盘配置如何？车整体到底质量如何？谢谢啊。来跟你讲啊，车那么便宜，那是因为什么那么便宜呢？这里边首先要讲电池。那为什么那么便宜，对吧？哎，便宜理由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你如果说华境啊，这车给你安排一个，全主流电池的话，那估计八成很难了。我们这么讲啊，就宁德时代电池或福迪电池，像这种电池的话，它基本上会比普通电池呢，贵出个2万、3万、4万不等的价格啊。很明显，这部分价格就帮你省了，这个很明显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呢也会有一些配置差。啊，我不知道你是买，你觉得便宜，那是因为你看的是入门。如果你买高配的话呢，它会有这样一个，它才会有电磁，就我们行的是电阻尼啊，电磁阻尼悬架。你如果买入门级的话，它就是简单的多连杆双叉臂。啊，它没有上太多的黑科技在你的车的这什么悬架舒适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呢，这车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说你很你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很在乎用料的话，你很在乎这样一个底盘的硬件的话呢，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达不到40-50万的这样一个水准啊。但是比起30万左右的新能源来讲，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比较良心的。就是你买这个车的话，你对比30万几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国产新能源，它还是很有良心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但如果是你拿这车，你跟它跟什么问界 M9 比，那我估计，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啊，为什么相对便宜呢？因为我们讲这车啊，上汽它真的是挂的是上汽通用的牌子，它不是简单的是啊50柳州50，就说那个啊50生产的像面包车那条线，不是，它不是的， 它真的是挂的上汽通用50的牌子啊，这一点您放心啊。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呢，它三电部分的话，首任车主可能是有终身质保，这部分的话，你详情咨询你身边的电子啊。但是这车呢也会有很多小毛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静音效果真的一般，静音很费材料的啊，这静音效果真的一般。第二个呢，还有一点，为什么便宜呢？它不像华为，哎，我啥没说，溢价它没有那么高。啊，别个生产一台增程车可能赚个3-5万啊，它可能走量啊，它这个走量的套路，这个不是套路啊，走量这种风格呢，很像是50。你会发现当时50宏光 mini EV 为什么卖那么好？50宏光 mini EV 它真的不是一台车能赚多少钱啊，它是完全为了走量的啊。所以说呢，这车综上所述吧，啊，电池不是你想要的，隔音不是你想要的，另外这车厂家确实也没打算赚多少钱，啊，而且又有了上汽通用这样一个大牌支撑，啊，所以说这车呢整体的情况就是比较低了，啊，这价格就比较低了，看你怎么想吧，啊，再说一点啊，内饰有点硬。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来帮介绍一下。日产的 N X8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日产 N X8 第一点啊，首先你要了解日产 N X8 这车在整个日产体系里边它的定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玩纯电、玩增程这两概念。而且玩日产 N X8，我强烈建议你，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可以考虑它的纯电版本，这部分应该是不错选择。同时呢，这车严格上讲算是中大型了吧，毕竟车长快4.9米了，整体空间也不错，大概是在2.9米的这样一个轴距，这样的轴距空间对于老百姓用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它的缺点就是这车很吐槽啊，操控的精准性真的一般啊。但凡主打家用的，没有几个说操控很好的，这个给你说一下，静音也一般。因为它毕竟这个价格嘛，对吧，这个价格在那放着在的啊。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啊，如果说买这车，买 N X8 玩宁德时代的650公里纯电，买这个版本的，就买这个版本的，我跟你讲，你就买这个版本的啊。对，你而且它这车它有800伏5C 快充，可以了，够用的，家里安排固定充电桩，就买纯电的，不要买增程的，起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产的新车伊兰特还是买二手帕萨特？帕萨特，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新车伊兰特，还是买凯美瑞二手的？买凯美瑞。那你弄一个帕萨特，怎么会二手帕萨特你敢买？你说，哎，还是买伊兰特去吧你，对吧？哎，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七和华鲸 S 怎么选择呢？第一个，你要首先明白一点自己要什么。我曾经在广播里开个玩笑，如果说你的用车生活呢，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的，你就乖乖买华鲸 S。说二师傅，我退休了，老婆孩子上大学呢，老婆也退休了，我俩没事儿出去玩一玩，是吧？方程豹太七更适合你，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态度，这两点你拿捏一下。你先，其实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尤其从2年前呢，咱们节目的很多时候在说新能源。新能源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去来啊分析的，油车啊，你可以说发动机、变速箱啊、悬架、用料、刚性、油漆啊，可以讲这个操控啊、定位。新能源车真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说。说手机是一样道理，就是按生活区分。你觉得它生活适合你，这种感觉适合你吗？那感觉适合你吗？买就是了。就很多人买手机似的，他很多人就喜欢苹果手机，他有人就不喜欢苹果，就喜欢华为手机，他有人就喜欢小米手机，他有人就喜欢 OPPO 手机。那你说他买不起华为？不存在。他买不起苹果？不存在。他觉得小米好用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哪天油车没了，现在全是新能源品牌车，我们节目也不需要存在了。或者是呢，咱们顺便把数码产品一并说了算了，以后就不叫安师傅说车了，变成安师傅说数码。你看可不可以？我现学好吧，啊，我把数码那点东西现学一下。 哎呦，我背的我脑袋都大的，什么这个算力啊 ，TOPS 啊，包括这个什么几段线呐 啊，它的这支架的线数啊，也包括这车的啊这座舱啊，大屏屏显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当时说油车哪需要记这些东西？我脑袋大。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电车如何呢？跟深蓝比啊，如果说你拿它跟深蓝啊比的话，你首先你瞧不起比亚迪，你可以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啊，因为毕竟呢品牌是有升华的，深蓝的它是应该说是这个起源的升华啊，所以起源往上升华一下，那深蓝再往上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长安的那个突然短路了啊，长安的那个什么那个嗨。所以说你要拿这个比亚迪，不要拿比亚迪跟深蓝比，你要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比亚迪的配置会更好一点的，你跟深蓝比的话啊，尤其是电动力总成这一部分，长安它一直在向比亚迪学习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阿维塔，想起来阿维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忙介绍一下长安的 Q， 应该是起源的 Q05， 长安起源 Q05 啊。今天去实际看了一下这车，还是有点犹豫啊。家用代步，代步的话充电方便，买 Q05 没毛病，没毛病。预算有限10万，对吧？空间有要求，买 SUV。同时呢，这车希望电池稳当一点，质保终身。另外，这车呢也希望它的这个售后团队非常不错。你放心，长安品牌团队是很好的啊，你油车在卖啊，电车也在卖，你放心，它跑不了的啊。央企啊，这个大牌的人放上在，但是你别指望这车能有多好的什么智驾，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多好的全驾，多好的静音效果，你别指望这个。作为一台代步来讲，对得起良心了啊。OK， 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P7 和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对空间这一部分是有要求，一定是买小鹏 P7 的。说白点，小鹏 P7 它的定位是居家，小米的苏7从来没说自己是给居家用的。哦，你看开小米苏7的小哥哥小姐姐，哪个不帅，哪个不美？你看小鹏 P7 的拥有者，哪个不顾家？对吧，你这人群不一样，铁子，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同样的，你说安师，我是买小米手机还是买华为手机呢？我就问你，你想干什么？安师，我居家一点，你买华为。安师，我是网红啊。安师，我要美呀、啊，小米。OK 了，对吧？啊，简单的。安师你好，请问一下主播 ，i60 这车怎么样的？买650公里续航的？哎，买纯电的是吧 ？OK， 好。买纯电版本，其实作为这个广汽爱安来讲啊，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特说的。爱安最头疼，销量太惨淡了。这个当时爱安呢，它有一步棋走错了，哪里走错了？它又杀入网约车市场了。我一说很奇怪，哪里很奇怪？只要一台车在网约车市场能够受欢迎，一般呢，其他老百姓不会买这车，那会不会买这个品牌？你看比亚迪就很聪明，对吧？当时比亚迪进入市场之后，很多人选择比亚迪做网约车，啊，比亚迪看到了，好，你买海洋，你买王朝网，好，咱们得买推个海洋网，我用坐车就坐了，用来跟这个王朝网做一个这个区分，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拽一部分人回来了，咱把海洋网车做的时尚一点，还不行呢，咱们再高一点，咱们做方程豹，对吧？再往上腾势，哎，咱们这样的话不就弥补了一部分品牌的这个认知了吗？但是爱安的话有点上头，这个啊，所以至今爱安卖的真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另外爱安还有个特点令人很不爽，哪里不爽的？它电池啊，它一会儿用这家一会儿用那家，但它不像别的，不像你说有些品牌我就用宁德时代的，好，我们信你，买你。你像这个比亚迪，我就自己我只用自己家电池，它不是的，动不动中创新航来一个啊，动不动自己家的刀片电池来一个啊，的弹匣电池来一个，保不齐你今儿买车是谁电池你都不知道，你讲。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 ，BQ30 可以不可以？啊，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BQ30 车太小众了，油车也好啊，电车也好，不要买小众的，你可能修起来比较麻烦啊。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达说车，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这两天坐早高峰，冷得我的安达安师傅都已经开始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啊。咱们节目在通过晚上的7点到8点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李志胜，感谢 Mr. 007，还有和气生财，还有飘渺虚无，以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含笑花开等众多网友来观看直播。重点来了啊，我在我直播间也能看到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比如说含笑花开，哎，小姐姐你好啊，这是我的特权呐，开心呐，我知道你们是哪里的。另外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里边会看到你是哪里人啊，可能看到地域啊，比如说安师傅我是北京的，我天津的，我河北的，河南的，我都可以看到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问到，安师傅觉得最值得买的全尺寸 SUV 有哪几款呢？这要说啊，那要分成纯油的啊，大体啊，增程的啊，就这个插混的啊，纯电的啊，都有全尺寸的。这你看你怎么说这话呢？咱们先从纯油的开始说起啊。纯油的全尺寸的话呢，那你钱得够，那它是百万级的嘞啊。比如说 GLS， 它标准的全尺寸，你也有这实力，因为这实力还说什么呢是吧？哎，你可以买它嘛，没有任何的毛病。啊，所以这个你什么价格我不了解啊。另外我们讲这个皮实耐造一点的，啊，性价比高一点的油的啊，你放一点电池也可以理解。

解的，谁呢？你必须讲这个，我们叫揽巡，这车好啊，对吧？这多好，这车是吧？说安师傅，那我全尺寸，我预算有限啊，我就二三十万啊，华境嘛，华境 S 啊，是吧？还是我五六十万呢？我问界 M 九。那纯尺寸的，那也算是吧啊！我买纯电的，有档次的 EQ， 那个奔驰叫什么？叫 EQS。嗯，那说你要，但是我一直不懂啊，买奔驰还买个纯电是怎么回事儿？买都买了，还买个纯电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胜达跟这个领域该怎么选择呢？跟谁？跟领域啊？闭眼冲胜达。领域想都不要想，我在五年前还是八年前，我的广播节目就说过，买油车啊，你盯的是长安福特啊，你不要盯这个江铃福特，江铃福特要买，你不要买这个城市型 SUV 啊，我这里所讲的城市 SUV 啊，买城市型 SUV 你盯长安福特，你买这个硬派 SUV 你买江铃福特。啊，两家的特点不一样，你冷了半天买个 SUV 城市型 SUV， 买一个江铃福特怎么回事儿？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对。感谢玛丽想要练腹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安师傅说车啊，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想啊，在咱们这里互动交流。安师傅，我明天去订猛龙 Plus 了，你有啥建议吗？要去订车了是吧？没啥建议，啊，祝你用车愉快，开心每一天，牙齿天天晒太阳。没什么建议。感谢来直播间，安兄，你太这个昧着心回答问题了。好，来，正儿八经说回答你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建议，只能说在提车过程当中关注这车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啊，然后什么时候运过来的，看厂牌，看轮胎，看玻璃，啊，看油漆有没有划痕啊，看灯光情况啊，各种情况你要跟着。做啊，车辆在这个交你之前要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准备啊，你要跟着全程跟着啊，然后就是把合同弄明白，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什么受承诺的一些东西啊，售后质保啊，都要写到合同里边去，同时要盖公章啊，这很重要的，哎，就这么简单，对，嗯，感谢二弟，没有，不存在对车不满意，我不存在啊。但是说实在的，买比亚迪，买这个长城的，啊，买长城车呢，我一直觉得，长城的机械部分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啊，长城的混动这部分的话，看你跟谁比吧，看你跟谁比吧，啊。感谢西瓜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凡事有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问到安叔你好，现在途胜建议入手吗？纯油车各位可以等一等。本来现在纯油车更新换代就已经慢了，现在呢，你可以等等什么？再等一个月啊，不多，就等一个月。六月份你再去考虑这个卖纯油的车就行了。现在纯油车呀，真的日子过得很难。在过日子很难情况之下，他们要销量啊，要卖车呀，怎么办呢？做活动啊，做优惠，然后会集中的时候啊，年底中年终要交账了，要回款，要拿车，要销库清库存，压力大得很，所以说再等一等啊，等一等之后再去跟他来砍价啊。上次我刷个视频，一个视频当中呢是广告视频啊，说拥有某软件的话。直接看价格去四 S 店砍价，这个有点误导的意思在里边啊，不存在这事儿，不存在这事儿啊，跟您讲清楚。感谢小鱼钓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许卡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的问题，一位李先生啊问到安师傅，星愿顶配。市区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用合适吗？家里还有一台七座油车，出门长途就开那个，太合适了。这个，那你聪明人啊，这个是不是李先生？
名字。

我就不念了啊，但是你是李先生啊，你这想法对的，非常好，就这么定了。来看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问到那途胜和皓影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两台车你想要空间，对空间有极大的要求，你闭眼冲皓影，您这车开个三五年可能要卖，你对保值有极强的要求，你买皓影。你这车呢，你对颜值啊，对内饰大屏幕这部分呢还有点要求的话，你买途胜啊。你对这车呢，就是说这个驾驶平顺性有极强要求的话，你买谁？你买这个皓影。而且动力总成稳定啊，而且这车以后呢养护稍微便宜一点，你买谁？你买途胜。要看你怎么想。安寿你怎么选择？我买 CRV。 来感谢32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百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李先生您客气了啊，宜昌交通广播李先生您客气了。各位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互动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跟安师傅互动的方法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平台，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只是说我这里不方便说他们的是哪个平台的名字啊，因为我是跨俩平台一起来，你知道吧，不方便。啊，反正你明白我什么意思行。平时你看早高峰啊，看晚高峰是通过什么平台看的，就关注就行了，宜昌交通广播。但是呢全台上下就我一个在说车过程当中通过这个 YCANDA 来的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平时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这段应该看直播人不多呀，今儿怎么这还这么多人在线呢，这怎么弄的？星期五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你们关注咱这节目啊！一会儿预报一下，待会儿呢还有这个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呢。一会儿会有齐飞主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顶脱落了怎么办？啊，车顶就脱落了怎么办？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有两个办法，一个凉拌，一个往猛了拌，凉拌怎么回事？凉拌就是心里挖凉挖凉的啊。凉拌方法就是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顶棚扣，自己呢把它拿个尺子撸着啊，往边两个人配合，那个尺边撸着往撸那边咔嚓咔嚓往上扣啊，啊哒哒哒一排，继续往前撸啊，咔又一排，继续往前撸咔一排 ，OK, 用这样一个顶棚扣呢，把它弄摁到里上面去。结果如果说你有这个密集恐怖症的话，你别抬头啊，那你受不了，我跟你讲，哈，那头顶上全是那个卡子啊，那全是卡子，那你怎么办呢？那安生，那有什么这个热的办法去处理呢？直接换顶棚。那个顶棚啊，你说安师傅有地方是用可以用来胶粘的，这个粘，你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那个胶那个粘那个东西啊，那不行，你受不了，而且粘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如果想彻底解决的话，顶棚大概的预算可能要1000多块钱了，那分车吧，有一车型可能1000元左右换顶棚，来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换个顶棚，1000多块钱。感谢大龙装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但是有些汽贸城拿一些副厂件的话，还是新的啊，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可能大概就500-800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成本从5块钱啊到1000元不等价格来解决顶棚脱顶的问题。这个卸顶就那么令人反感吗？各位男士们，哎，不是，我说车呢啊。感谢袁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管，谢谢你们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要进广告了是吧？好，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啊，更精彩在稍后，各位不要换频率，也不要换相关视频，一会儿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东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9: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在视频平台看到咱们节目。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有人问到荣放会不会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其实颗粒捕捉器现在说这词儿感觉out 了啊，基本上还谁还说这词儿啊，没不存在这词儿啊，没问题，你放心买就是了啊。那颗粒捕捉器它这哪儿成为咱们买车的绊脚石，不存在这事儿了啊。感谢68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天津的网友派大星40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这是滨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家和万事兴，名字不错，借此也祝愿所有朋友们家和万事兴。来自于咸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 同时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李志胜啊 Mr. 007还有和气生财飘这个飘渺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啊崇山峻岭还有阿库那个什么打塔啊你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念我就简单念了一下啊对感谢你们来我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啊也感谢 Mr. 007给主播点赞感谢李志胜点赞直播超过100次谢谢你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们啊继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一会儿呢会有起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众多网友留言问的问题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的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奇 M8 这车该买混动的还是买插混的谢谢安师傅求支招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一台车呢你打算可能会陪伴你时间会比较偏长你说我买呀我就打算买台 M8 可能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吧以后说儿媳妇或者带孙子都可能还要开这台车你就买混动的 M8 最好是买纯油 M8 你说你带孙子都打孩子还上初中你打算以后带孙子还开这车的话 MPV 的话那你肯定是买纯油的嘛啊，或是买这个混动的嘛不要买插电混动的啊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按手你如果买 M8 怎么选我闭眼冲纯油 M8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 MPV 不可能天天用来代步关键时刻用一些 M8 来客人呢接待一下偶尔跑长途出去玩啊，偶尔送客人无论是北站还是东站去机场啊，这是我的 MPV 用车需求你说哎，是不是我拿 MPV 代步你疯了这有什么驾驶乐趣啊这不应该有一个小车来代步吗然后比较理想状态油车 MPV一台纯电动哪怕你花10万左右你买个秦 L 怎么就不能呢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状态所以我一直不懂有些人买个纯电版本的比较高大上的一个 MPV 花40-50万就买这一台车你说你疯了吗你就不能买一个油车 MPV 再花20-30万买个纯电动汽车不行吗关键仅供参考啊！来感谢36800说这个车呀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用途类似我还是这观点 MPV 还是以油为主嘛、啊、买纯实在不行买个插混的啊，买增程的都可以接受的买个纯电 MPV 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啊、感谢玉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36800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我说啊，广汽传祺 M8 跟帕萨特怎么选择弄懵了吧我懵了半天你知道吗广告我懵了2分钟直接干懵了这轿车跟那 MPV 比来说实际吧啊，为什么很多明星保姆车一定是一台 MPV 呢而不是一台 SUV 呢第一个啊 MPV 普遍特性都是滑门和推拉门的方式不太一样哪不一样就说明星啊特别在乎自己上下车啊被人一些人给偷拍了上头版头条了上谁这个搜热搜了啊说这姿势不美啊说怎么腿不舒服的啊穿少了怎么的哎呀所以 MPV 呢非常有利于明星上下车姿态很美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讲 MPV 所以咱们老百姓来讲你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它有滑门啊就是你整个人你门能滑开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下人了然后人之后就侧身的过去了你要是如果带推拉门的你这门是打不开的我跟你讲第三个高度你像安师傅啊偶尔去外面去主持活动我特别喜欢 MPV 因为在车里边你无论是换鞋换衣服啊哎穿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主持的服装如果你穿这身衣服你开着车去现场的话整个人感觉怪怪的哪儿都憋得慌系个安全带都不舒服啊，所以说一般主持完之后一定是换成自己的便装把那个相关的服装挂起来这样的话一定是 MPV 更适合啊，有些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明星也是这样做的当然了我们跟明星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我只是想到这几点

跟你分享一下。感谢来自于宜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老丁啊，感谢沈啊，也感谢驻足观看的 Mr 零零七李志胜，还有和气生财，还有这个飘苗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感谢在线观看的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不过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儿的节目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经常听咱们节目都知道，往下是有主播的甄选推荐好产品。今儿咱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是被子，夏被，深睡夏被。夏天不是闷嘛，然后开空调冷嘛，那你是没有选好被子对吧？空调房的厚被子闷啊，不透气。薄了吧，感冒着凉；夜里翻身吧，又怕把胳膊什么吹到颈椎哪儿不舒服是吧？所以说你准备咱们这产品啊，这个深睡夏被，咱们这个夏被也算是 Pro 版本的 3.0 啊，跟车一样的 Pro 版本的 3.0 呗啊，轻松解决夏季的这样一个睡眠各种小烦恼。您这样吧，我说空口无凭啊，您可以上网去了解这个被子，它是一个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无论是天热还是微凉天气都很适配啊，一床能解决整个春天和夏天的需求，两季轻松又保暖啊。它有这个1米5×2米的，有2米×2.3米的两种规格，单人双人都可以选择。那怎么来看呢？这价格169起，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搜索关键词找产品吧，您直接输入夏被啊，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来看到咱们169起的这款夏被，您就看图片啊，或者它支持退货的啊，支持7天5天退货的，您觉得不满意退是吧？你来了会发现，要感谢安师傅，竟拿好产品来诱惑我们，不是？竟拿好产品来答谢我们，对，这对的啊！好东西拿来跟你分享吧。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老歌啊，结束节目。张学友《情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假日您正在听节目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了各位。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样。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懂不懂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他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却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1972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童》。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

0: 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虾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

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0: 戴上安全帽。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山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果园二路天桥到绿萝路天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

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语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 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
1: 喂，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
0: 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哦，
1: 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在这十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 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她是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他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 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 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 It's Not a Crime。 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事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 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她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她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她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英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曲循环。
1: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爸爸的冲锋号》。
3: 哎呀，你看我们农村啊，简陋了点儿，不好意思啊。哎，先喝杯热茶
4: 啊，谢谢啊。
5: 王阿姨，你看我们家有王爷爷的好多照片。
4: 哦，是吗？我看看。
5: 这一张是王爷爷在给我们讲故事，我最爱听王爷爷的故事了。
4: 嗯，
5: 王阿姨，你看这张20多年前的老照片，这个是我爷爷，中间是我爸，右边就是王爷爷。
4: 哦，哎，我爸抱着个5、6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是谁啊？
5: 我也不知道。爸爸，
6: 哎，
5: 王爷爷抱着的这个小女孩是谁呀？
6: 小兵，别总缠着你王阿姨了，吃饭了啊！来来来，王婷妹子，我们待会儿再看照片。来来，请上桌。
4: 哎，那个唐大哥，不是要去找我爸的吗？
6: 不着急，不着急。客人进门不先吃饭，不符合我们土家人的规矩。先吃饭，先吃饭，不耽误事啊。小兵
5: 啊，
6: 我让你去喊的人喊来了吗？
5: 来了。
6: 我来了，来来来，
7: 主任，
6: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请进
7: 啊！来来来，
6: 请
7: 进，
6: 请
7: 进，
6: 请进，请进，随便坐啊，随便坐。来，各位啊，大家听我说啊，今天我们王叔的女儿大老远来我们薛家村做客，是稀客，更是贵客。
8: 哎，对对对，
6: 我们土家人最好客了啊！何况王叔的女儿就是我们薛家村的女儿。
9: 对，
6: 大家今天一定要招呼好王婷妹子。
4: 那我可不敢当。那个唐大哥，怎么这么大场面？
6: 哎呀，王婷妹子没事的。通常来说啊，我们土家人待客有个三部曲。
4: 嗯，
6: 今天我改一改啊，来一个4重奏，怎么样？
7: 好。哎，主任，怎么个4重奏啊？
6: 这样这样，我这4重奏啊，其实也特别简单，分别就是：敬一杯水，品一口茶，尝一勺蜜，饮一碗酒。
4: 这都什么呀？
6: 不急不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啊。这第一杯水呢，就由我们的挑水兄弟来敬你。
4: 挑水兄弟，
9: 哎，挑水兄弟，
6: 我们村里的人太多了，讲的方言呢，这王叔又听不太懂，所以王叔就一个一个给起了代号，方便好记又亲切。
7: 我家住在薛家组6片，我们那儿用水特别不方便，各家各户都得走好几里地去峡河里挑水用。王叔带我们上深山里找水，千辛万苦找到一眼天然水源，哎呀，又在300-400米的悬崖天险上施工，我们白天黑夜轮着干了38天，铺了5公里管道，终于把这山泉水引到我们6片20户人家。王叔给我们解决了几十年饮水困难的大难题。哎，这一杯正宗天然的山泉，大妹子，敬你了。
4: 啊，谢谢啊。生水我还是有点喝不太习惯啊。
7: 啊，主任，
6: 没关系啊。接下来，光棍兄弟，
10: 哎，
6: 敬小王妹子品一口茶。
10: 好。
4: 那我没听错吧？光棍兄弟。
10: 大妹子，你莫笑啊，我人呢又笨，家里条件又不好，辛辛苦苦种了几亩茶田，一年到头才收入2000来块钱。哦，对了，我叫秦二光，还有王叔呢叫我光棍兄弟。王叔当时说让我跟他干，种这个不打农药的有机茶，我不信啊。那你说不打农药能种好茶吗？是不是啊？
7: 就是啊。
10: 王叔啊，就说要给我打个赌，如果一年下来啊，我的收入没

0: 没有翻番，他就把这个全场包圆给我。哎，我就想你敢赌我就敢试，我赌就赌嘛。后来啊，我有几次偷偷想象这个除草机被他发现了，哎，差点没跟我发脾气，我都挺不好意思的。哎，直到新茶出来，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测，全部指标都达标，按市场价收购。哎呦我天，
1: 哎呦，你输了吧？
0: 哎呦我天，何止翻了一番呀，哎，这个数3倍。
1: 对呀，
0: 哎，这个赌啊，我输的是心服口服，我服了啊。去年我娶媳妇了，还是王叔给我做的证婚人。
1: 对对，
0: 我今年这收茶又赚了钱，我就在镇上给我媳妇订了个金戒指，那佳期18号当天才能取出来，我一早就去拿呢。哦，
2: 那为什么要赶在18号呀？
0: 结婚周年纪念呗。
3: 就这么美的。
0: 哎，大妹子，我种的这杯茶就叫做明玉村长茶。
2: 啊，恭喜恭喜啊！
0: 来，这杯，敬你。哎呦，不不，请品茶。
2: 好，
1: 好茶，
0: 喝吧，
1: 绝对是好茶呀！
2: 好烫。
1: 第三步，尝一勺蜜啊，自然得请蜂蜜妹子来喽。
4: 好，
0: 好，
1: 蜂蜜妹子，
2: 蜂蜜妹子，蜂蜜妹子，这个名字好呀。
5: 最开始王叔叫我蜂蜜妹子的时候啊，我还不搭理他呢。我是从湖北嫁过来的，土法养蜂是我娘家的秘籍，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呢。王叔是觉得我们这个产业适合在薛家村发展，隔三差五总是向我请教。哎，我就记得有一回他为了观察蜜蜂采蜜的情况，一不小心得罪人家了，被野蜂蛰得脸上开花，眼睛都肿了。
2: 是吗？哎，那我怎么没听他说起过呀？
5: 哎呦，王叔还不是不愿意叫你们担心嘛。我看到他这个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哎，我可心疼坏了。我就对他说了，有我蜂蜜妹子在，你自己瞎折腾什么呢？我的养蜂秘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哎呀，我就教你了。
6: 多亏了王叔这一折，那是打动了蜂蜜妹子。现在咱们村里养蜜蜂的都有20-30户了，每户的年收入都有4-5万呢。
1: 对呀。
5: 来，姑娘，尝了我的蜜呀。
2: 真的很甜呐，比我平常买的牌子要好吃多了。
3: 那一定的，
5: 那是啊。我们这都是原生态的，比那些加过工的当然好多了。
1: 是是是是
2: 是是。
1: 好了，那四重奏最后一步就由我来了啊。比起他们前三样由王叔亲自指导过的，我这壶酒呢，好像平淡了些。这是我们土家人自己酿的包谷酒，我就用这包谷酒欢迎王婷妹子。希望你常来常住，薛家村欢迎你。
0: 对，
7: 薛家村欢迎你，
2: 欢迎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爸自从当年偶然路过薛家村，到今天也有20多年了啊。我爸这个人呐，脾气又倔又固执，又抠门又爱折腾的，肯定也没少给大家添麻烦啊。
3: 没有，
2: 这么多年呢，感谢大家对我爸爸的照顾。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北向东，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

0: 何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我这是头一回来到咱们村，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招待我。说实话啊，我是有些气我爸他不管我妈，所以有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啊。这一杯呢我先干为敬。
3: 哎，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行行行行，我先把这壶收起来，我们一杯一杯喝，好吧？
2: 啊，一杯一杯喝，
6: 一杯一杯喝，
5: 对对对，
3: 一杯喝。
7: 哎，大伙那么久，晚上
3: 来，来来来，到了到了到了，
7: 一起喝啊！
3: 来来来，
7: 哎，干杯！
3: 哎，
7: 干杯干杯！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老乡们的热情招待让我差点忘了。我来薛家村是要劝我爸回家的呀。几杯土家包谷酒下肚，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8: 爸爸，爸爸，你在哪儿啊？我什么都看不见。哎呦，好疼

0: 怎么又是这个梦？
1: 啥？你刚刚谁说的？啊？王叔不见了。
2: 是啊。
1: 哎呦，他让我们在村里稳住王婷妹子，他自己这又是搞的哪一出啊？
2: 是急死人了！医生打电话来说，一转眼就没见着人了。
0: 你们在说什么？
3: 啊，我们……
0: 我爸出什么事了？我爸人呢？他在哪儿？他根本就不在村里，是不是？你们快告诉我，我爸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
1: 没有，
0: 我要给我爸打电话。是我爸的手机铃。
4: 王爷爷回来了。
0: 爸，你怎么了你？
5: 我叫王婷。我爸王新法在湖南常德薛家村义务扶贫，连我妈住院也没能赶回。我从石家庄赶到这小山村来向他兴师问罪，万万没想到啊，我爸竟然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哎呀，我来的路上就听人议论，说有个瘸腿老兵，跳河里救了个溺水的小孩，接着又急速飞车100多公里给送去医院了。我还跟人老乡抬杠来着，我真是万万都没想到啊，那个神勇的老兵就是我爸。
1: 哦，你这机关枪一顿突突，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突然就来了？
0: 要是提前讲了。
2: 我还能看到那么多惊喜吗？
0: 嗯，你是给我搞突然袭击。
2: 哎呦，怪不得我妈说你有事儿瞒着她，啊，还真让她给说中了。啊，
0: 晚点我给你妈连个视频，我自己呀坦白从宽。
2: 啊，行行行啊，你们俩呀慢慢去说悄悄话吧，这事儿我管不了。说好了我一个人悄悄来的，结果我妈转身就告密去了。哼，叛徒。
3: 哟，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王叔叔，
2: 怎么说你嘛？哎，你怎么来了？哎，
3: 你出院了？
2: 哎，村里那么多事，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哎，
3: 你对我妈你就放心得下呀？
2: 王听妹子，你爸头晕呢，这段时间不是第一次了，医生说了，这是血压高引起的，最好是住院观察2天。什么？爸，你又血压高了？
0: 嗯，
2: 看见你来了。
3: 我血压就高，正好办呢。啊，告诉我，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家？您回石家庄了，我就自动滚回北京去。哎，你们看啊，你们这父女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哈。王叔，
4: 哎，霞河公路是咱自己修，这是持久战，战线还长着呢。村里各项工作也都还算井井有条，我也会盯着的。
0: 您就放心回去吧。哎呦，
2: 就是就是，王叔啊，您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0: 是，
2: 我们不能总揪着您不放啊。
0: 告诉你们吧，我有个计划。
2: 您什么计划呀？
0: 回石家庄的计划。真的？我都想好了，我确实也是很久没回去了。你妈住院，我也没陪着她，这颗心总是悬着。
2: 嗯。
0: 这2年呢，顺勇，你们几个村干部党员骨干成长也很快，做了很多工作也能挑大梁了，还有扶贫办的同志指导协助，我其实啊没那么不放心。是啊，
2: 哎，
0: 婷婷啊，你既来之则安之，等我2天，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安置好了，咱们就一块儿回去。
2: 真的假的？哎，我没听错吧？啊，爸，你可是讲话。 老不算数的，
0: 你不信，那你负责去订票。
2: 我现在就订。这样，我卯足了劲儿想着怎么对付我爸，这下呀，却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真是顺利的出乎我意料啊。 接下来呢，我便安心的留在薛家村，等着我爸呀处理好手头上的工作。一连好几天，我算是真见识到了一个人到底可以有多忙啊！好容易我才逮着他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云集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魅力国医，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鉴别朋友圈里的养生谣言上集。养生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不少朋友既是关注和践行养生的主要群体，也是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养生知识的人。然而您是否知道，我们平时听到的某些养生常识很有可能是健康的误区。养生就是多吃补品多进补吗？俗话说，吃五谷不生杂病，常吃五谷杂粮粉也有一样的效果吗？别在养生的路上越走越偏。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鉴别朋友圈里的养生传言上集。

0: 不同的养生方法流传于大街小巷，在追求养生的道路上，有人花了金钱，也有人花了时间，但这都不是最关键的，有些人却为错误的养生花掉了身体的健康。《黄帝内经》中曾经提到过，阳者为外而为固，这句话是说阳气在我们的身体表面就像是人体的小火炉，可以驱赶寒冷和疾病，帮助我们抵抗外界的疾病。有人认为年纪大了总怕冷就是阳气不足，补阳气就得用一些人参等滋补品，但是专家要告诉您，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 很多人会说老年人是不是阳气虚了，给老年人补补阳，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也是一个小的误区。老年人呢，一般来讲中医认为啊，他是阴阳两虚，所以在我们一般临床治疗的时候不能只顾到补阳。你要想补阳啊，就等于给这个炉灶里边添火，那炉灶里边那锅里边没有水，这不是中医讲叫这个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嘛？啊，就是你只是单纯的阴和阳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双补阴阳才行。很多人说老年人阳气虚，只是表面的，这个就是大众的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老年人是阴阳两虚的。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出现比如说怕冷啊，怕冷啊，或者是穿的比较厚实啊，这是阳虚的表现。那么很多人呢出现了这个失眠或者腰酸等等，它是阴虚的表现啊，所以这个时候要阴阳两补。那么在注意事项的时候呢，就怎么相对的补充一下阳气，抵御这些外邪呢？第一点呢是要

要注意保暖。我们在这个古籍里边会有这个，就一些相关的记载，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就是可能晒一下后背，因为中医讲内经里边说了，背为阳啊，我们的背部属于阳，那么以这个自然界的阳气来补充我们人体的阳气，晒晒后背，因为后背呢不仅有膀胱经，我们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督脉是人体的阳气的这个之主。 所以这个时候晒晒阳光啊，晒晒太阳，每天呢比如阳光好的时候晒30分钟左右啊，这样就可以了。再就是顾好这个老年人的下肢脚这个部位啊，因为肾阳在下边，要顾好这个脚啊腰啊这些部位关键部位。第二点呢，是老年人呢要注意一下，要适当的运动。很多人认为这个年龄大了要静养，一般不怎么动，很多老年人我发现就是在家里边就看电视 或者看视频，一看就一天也不怎么动，这样是不行的。老觉得我万一动了以后，我这个身体哪儿的不好了怎么办？其实不是这样的。到了一定年龄呢，就是虽然他过了那个做剧烈运动的这个年龄了，但是老年人也需要活动，要运动一下啊。这样的话，他身体的这个气机才能流通起来，他的阳气才能会被激发。中医讲叫什么呀？叫动则生阳。 就是你要运动，那个阳气就运转起来了，静则生阴。你老这么坐着，就是你这个阴气越来越重啊，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你看我们老坐着或者老宅在家里边，你身体的这个机能你会越来越懒，你觉得我好像真的不行了一样，其实不是，你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静养时间太长了啊。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呢，适当的运动是必须的，结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 做适量运动啊，比如说做一些散步，你总行吧啊，散散步啊，太极拳啊，这个溜溜狗啊，是吧？这个转转公园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一些温和的，我看有很多老年人跳广场舞啊，也挺好，就结合自己情况适量就行了啊，不要过度就可以了，包括一些家务什么的都可以啊。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一般的老年人要就是饮食上要注意一些， 也不要盲目的进补，我发现现在好多就是老年人现在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子女呢比较孝顺啊，都会买一些补品，补钙的呀，然后补维生素的呀，补锌的呀，等等等等等啊，我会买一些这个，包括一些甚至有时候跟老年人买一些人参啊，一些什么这个药酒啊什么之类的都给他补啊，其实不一定啊，这个不要过就是过度的去补它啊，在 一般来讲，我们食物里边温性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小米、小麦这种东西啊，这个韭菜，然后生姜、羊肉，这些都是偏温的，可以补阳。反而一些，比如说人参啊、鹿茸这种太温了，就会上火。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这个身体我觉得特别虚，但是我补不进去，我一补就上火，那这没补对啊，因为 就这种进补的话，它也是需要这个阴阳搭配的啊，也要符合在一块的。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这个补了之后就上火了啊，那就是没补对啊，单纯的用了一些补阳的药造成这个情况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老年人在饮食上呢，又平衡一些就行啊，不用过度的进补，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阴阳失衡的表现。还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老年人要学会这个 这个调节情绪，因为现在呢，很多老年人可能就是还是有一些家庭任务，比如带孩子啊这种情况，包括有一些子女的情况，孩子就是老人会非常担心。我也劝，在门诊上劝过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思想负担比较重，老觉得子女过不好什么的啊，所以他呢一方面形成了心理压力啊，老年人现在患这个心理疾病的也很多。 一方面呢，也会对他这个他整天闷闷不乐嘛啊，这个情绪我中医讲这个情绪不调达啊，慢慢就生病了啊。这是心理疾病导致的身体疾病啊，所以老年人呢调节情绪，然后要多跟这个朋友们互相交流。一般比较乐观的人啊，尤其是老年人比较乐观，想的比较开，他的这个年龄这个寿命是非常长的啊，跟他的这个情绪和心理状态关系很大啊，所以要经常的 就是欢声笑语一些会更好啊，有助于他这个养生之道。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往东方向。

0: 从江海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五家港收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家都知道吃五谷杂粮的好处，于是网络上又刮起了一道五谷杂粮风，朋友圈里也有各种五谷杂粮的搭配小妙方。不同的杂粮打成粉，热乎乎的冲泡一碗，胃里觉得暖暖和和的，但真相真的有可能会让我们失望。
1: 现在的养生啊是这样，大家都比较热衷这个啊，说明大家呢对这个自身的健康啊，包括周围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家里边家人呢都比较在意，这是好现象。但是呢要注意度，再就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说五谷杂粮，就是五谷杂粮吃了以后就不生病或者不生杂病，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啊。因为这个五谷杂粮里边呢就是含量比较丰富的是这种膳食纤维，它确实能够加强肠胃的蠕动啊，但是它有的时候磨成粉之后啊，它可能就剩下一淀粉和糖了，它里边那个纤维就破坏了，尤其是打得特别碎之后，然后呢就淀粉也升糖，糖类也升糖，所以它吃多了之后反而不好了，尤其是针对一些血糖比较高的，所以它打成粉这个就是要慎重，不能老吃。而且呢你这个营养得均衡啊，你不能说我老吃五谷杂粮，五谷杂粮这个好，不是这样的啊，它也讲究营养均衡，你就是蔬菜呀和肉类你也要进食，要吃一些。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是很多老年人就是说我脾胃不好，那我就喝粥呗啊，我天天喝粥，这不是好消化吗？也不行，就是他的胃肠道的动力会差一些，再个就是他会也会升高血糖，而且你长期不吃这个优质蛋白，我们说的肉蛋奶这些东西，你的抵抗力会下降的。而且有研究就表明，就是如果营养不良的话，它那个疾病的发生的概率要非常高的啊，不是说你清淡饮食就特别好，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也要注意。再个就是呢，很多人就是现在开始补充一些，就是比如维生素，或者补点钙，吃点维生素片，或者是这个我吃点钙片什么的，其实很多人没有必要，很多人也没到那个程度呢。我们平时的比如说你吃点水果和蔬菜的所里边含的维生素的量已经足够我们用了，没有必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而且如果补充维生素过多之后呢，它会诱发一些别的，就是它负担太重了，比如说它诱发一些胃肠道疾病，它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

0: 这样也是不对的啊。就如果是明确的缺，你再补；如果不缺的话，就不用补啊。而且呢，如果补钙补多了之后，我们得肾结石的几率就增加了。就比如说很多老年人说吃钙片儿啊，或者是我要这个炖汤啊，就是补这个骨头汤啊什么的，包括喝很多的牛奶、乳制品什么的啊，它会这个影响我们胃肠道代谢，而且会增加结石的这个风险，这可能肾结石了，过了吃了两年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人现在年轻人特别多，说我不吃饭了，或者我要代脂餐呀，还是啊，就是我不吃了啊，养生，这样是不对的。你要想这个人类啊是个杂食动物，肉类和这个蔬菜，然后包括谷类都要摄入一些，然后总是吃这些的话，它只是打乱了你胃肠道的这个正常的了。因为我们需要各种东西来支撑我们人体的这个营养的能量，如果总是吃这个就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喝水特别多，比如说我们就是喝水特别多，我们要排毒，这个特别火，也是八杯水嘛，一天八杯水，或者你一天要喝够2000毫升、3000毫升，这个样子也不对啊。比如说有的人也说我们早上起来喝一大杯水，肠道排毒啊，其实不一定，这个东西也因人而异。就是我们跟中医结合起来啊，如果他的脾胃比较弱，或者他有水湿，他是水湿体质，那你喝水不是加重了吗？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你喝完水之后，你的胃肠道负担是比较重的啊，或者你的肾脏的负担是比较重的。那比如说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讲，他有心脏病，他心脏不太好，你喝的水比较多之后，他的心脏的负荷会比较重，他可能会诱发他的心脏不舒服。所以这个要因人而异，所以有很多的误区，就是我们可能平时没有注意，这个一定得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判断。
1: 在我国传统的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早已在民间被广泛使用。一些按照传统既是食材又是药材的物质，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朋友圈里不乏有人分享各种药膳搭配。然而药食同源也不能够步入误区。下面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综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曹云松的介绍。
0: 食疗啊，药食同源它的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在古代啊，它肯定是先发现了它有这个能吃的这个作用，然后它才会进一步发现它具有治疗作用。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山楂这种东西，古人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把它当一种食物了，不会说就是哎这是个药，它能治病，不会。包括山药也是，山药我们常吃吧啊，我们这个白山药，是电视广告什么这都挺多，然后我们觉得山药能补脾胃，山楂能干什么，能消食。其实山楂能活血，活血化瘀，消食的那是焦山楂，就是炒过之后炮制过之后的。你看我说这个东西啊，都是当食物来吃的，最后慢慢转化成药物了，所以称之为药食同源，既能当药食又能当食物吃。我们先说山药啊，它如果是当食物吃的话，那就熬粥，你可以放点，你蒸熟了也可以吃，这就是食物。那如果当药的话，一般是经过炮制，比如说炒制、炮制，把它山楂炒成那种微微的黄色啊，或者是拿这个古人讲拿这个麸炒那个麦子皮什么之类的啊，麸炒山楂啊，麸炒山药，它有补脾胃的作用。山楂如果是生用，它是活血化瘀的啊，有一些会用在这个妇科的疾病里边啊，比如月经不调之类的。它经过炒制之后，炒成那种焦的那种感觉，就炒焦了啊，有一种焦香味儿那个感觉，它是用来消食的，消食和胃，尤其是善于消肉食。比如你肉吃多了，然后放点山楂，你看到有一些人在炖肉的时候，尤其是在炖牛肉的时候，喜欢放两颗山楂，那个肉容易熟，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山楂具有消食、消肉食的作用。但是一般来讲呢，这种药食同源的，我们称之为药品或食品吧，它的力量不会太大。就是你要是说，就是我们开方子的时候，山药我们开了10克，那我们吃山药的时候，熬粥的时候，你要放一根进去，那是多少克了，对吧？它的药性，就是它的毒性没有那么大，它也不会太凉，也不会太温，所以它为什么叫药食同源，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呢，咱们国家也颁布

0: 了一些关于这个药食同源的，有一个目录，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百合啊，薏仁，包括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山楂，然后山药，枸杞子，大枣，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我们抓一把过来吃都可以啊。但是呢它里边也有寒热温凉，有的东西是偏温，有的东西偏凉的，所以它也不能老吃。而且里边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人参， 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是我们的另一部经典《伤寒论》里边的一个方子，它是一个药治疗这个虚寒的，它是一个食疗方，也是一个药方，里边就放了羊肉、当归和生姜，都是温性的，里边包括石斛，我们说的泡水的石斛、莲子心儿，这都可以啊，灵芝啊，这都属于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是好东西， 不是可以补脾胃吗？它不可以补气吗？它可以润肺吗？那我就没事就来点呗，吃点嘛，这样是不对的。它也不太适合，比如说一个药，就是一个东西，一个食材或一个药品单独大量长期的用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它毕竟属于一种药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允许自己的虚度时光》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我慢慢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着一个结果。对，就像看这本书之前，我期待这本书它让我变得很深刻。吃饭、游泳，其实我期待着它可以帮助我一斤一斤的瘦下来。发短信，按下发送之前，我其实就期待着，快回我吧。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是期待被关注和被安慰。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我们会长舒一口气下来，但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但是回想到小时候，那不也是同一个我吗？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哪怕不期待结果，也有自己的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菊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想没有谁全部都是积极的状态吧，哪有人天天大笑从来不哭呢，对不对？每个人都要学会给情绪找到宣泄口，特别是负面情绪，如果没有宣泄的出口，它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那怎么处理，怎么样及时消融掉呢？基本法则就是找你喜欢的事情做，可以是看电影，可以是谈恋爱，可以是去运动跑步，也可以是出去旅行。也许会有人说，我没有喜欢的事情，那总会有让你舒服或者保持平静的事情吧，那就去做那些事情吧。或者更直接一点，问问你的内心，什么能够让你更加放松。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拢老，娶某子斗阵，浪子回头。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事物都在时刻的陪伴着我们，像成长的压力，像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的艰辛和痛苦。不是我们不够好，而是只要是成长，都会遇到这一些让我们觉得当下无法解决的问题。像我们不够自律，你不需要跟别人的自律进行对比，这并不是偶然一天的念头，而是长期沉淀和自我反思的结果。如果你能听到，如果你曾经也尝试过，我相信你已经比昨天的你更加优秀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天桥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五家港收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

0: 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1: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偶然能够看到自己小时候曾经看过的动画片，有可能你会察觉，原来童年时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相差的其实不仅仅是十几年的时光，还有一颗纯粹的童心。例如看到红猫蓝兔的时候，例如当年在看神厨小富贵还流泪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不都在盼着长大吗？可是长大之后那些不快乐又岂是小时候的我们能够预料到的呢？我想所有人都非常的喜欢在暮春的傍晚，婆婆或者是爷爷接我们回家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在盛夏光年里捕捉蜻蜓的时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也不能变回那个可以爬上树的野孩子了，那时候遇见的人和事都给当时的生活以及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人与人的相识就像是从两片不同的迷雾森林出发，要走很久很久才可以看到对方是否认真，才分得清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可共一生的好友。毕竟那些觉得自己真好，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瞬间真是太美了。而且人的一生那么长，相信我，再好的朋友也真的很难保证时时刻刻伴在身侧。同行了一段路之后，会有新的人跟你同行，再次出现在彼此的世界里。但你发现没，老朋友依旧是最可爱最长情的那一群人。如果我们没有被距离冲散的话，希望你依旧还是我最珍惜的人，我的老朋友。

了某个年纪，你会发现我们都已经经历过很多离别了。有人说，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是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有的人在另外一段距离之外了。就像你坐在大厅等着那张票送检时，其实你面对送别的家人，可能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简单的挥下手就结束了。在朱自清眼里的那种渐行渐远的背影，还有很多汹涌人潮挤压之下密密麻麻的心情，都是在分别时根本张不开的嘴。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道别吧，最好还是约下一次郑重的见面吧。

也许在我们的人生路程中，我们走了很远，遇见了很多人，忘记了过往，还曾经执着于明天。但是可能在某个瞬间，你会在现实生活当中把一个模糊的身影跟你记忆当中那个留下深深烙印的人影映照在一起。你会想起，原来你曾经那样热烈的喜欢过一个人。如果对，其实我们也很清醒，很多故事没有如果。如果当初再付出更多一点努力，如果当初更有勇气一些，如果在擦肩而过时喊一下对方的名字，这会不会变成另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五家港收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在春游镇江聊了聊下了火车之后的第一感觉。另外呢，就是聊了聊镇江市里面两条不同风格的一个古镇，一个是也算是古街吧。另外呢，就是聊到了目前特别火爆的村超在镇江是如何落地的，政策非常的巧妙，而且有持续性，而且非常的友好，尤其是对客队和外地观赛的游客着力进行了一些优化，这样呢会给更多外省或者是客队的球迷留下很好的印象啊，也算是给以后再来镇江播下了种子。
1: 对，
0: 就是每次来都让你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去哈。要聊聊当地的特色，恐怕也是外省和这个其他区域的一些游客来这儿必吃或者必尝，甚至是必带走的一些东西。首先就是醋，大家可能一提到醋就会想到山西，但是大家在超市买的时候也发现很多著名的牌子来自镇江，这个地方也是叫镇江叫什么醋来，叫香醋
1: 、
0: 香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醋的产地。这个每逢聊到这个醋的产地的时候吧，我脑子里想象的都是各种让你品尝不同风味的醋。我不知道镇江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让你甚至还跟什么饮料啊混在一块儿哈。
1: 镇江香醋可乐。
0: 啊，真的有哈。
1: 然后这个用醋这个制作的软糖。
0: 啊，醋酸的。
1: 对，我之前知道这个镇江这个香醋啊，其实就是去超市买一些佐料的时候。一般会选择这个镇江的，它只是作为一种佐料。但是这次去镇江之后发现他把这个香醋整整的做成了一个产业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想象不到说这个可乐里面跟醋有什么关系。
0: 试喝了吗？
1: 哦，试喝了。其实它怎么说，
0: 酸甜。
1: 酸甜就是很上头我觉得。
0: 啊，是吗？
1: 对，乍一试啊有点不适应。但是你喝几口，哎，反倒会回味出来。
0: 他要提出那个香醋里面特有的一些非常典型的味道。
1: 对，就是镇江的香醋，我是觉得他反正当地人给我介绍啊，就觉得很自豪，就像咱们品咖啡一样，什么前段是什么这个咖啡这个核桃仁味儿啊，什么榛果的香味儿啊，什么风味等等。
0: 醋也可以这
1: 样。他就是，对，他就给我讲这个醋你回甘啊，发甜呀，怎么样的，说了一堆。但是我真的喝的这个可乐的时候，确实挺奇异的啊。因为在一个我住的地方楼下，它就有一个产品店。产品店，然后去看了一下，它的产品非常非常多。
0: 都是围绕着醋。
1: 对对对，而且就是光醋这个产品啊，我以前了解过酱油啊，它这个酿制的过程啊，等等，这个醋也是一样的。而且它手工醋确实是要比这个工厂出来的卖的要价格要高很多。
0: 还有手工的呢。
1: 对，其实就是古法嘛。
0: 哦，
1: 以前酿醋都是手工的，就是人工做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
0: 机械化生产，
1: 对，机械化生产它更方便更快捷。
0: 但是还能保留古这个手做的一些特色在。
1: 哎，对，
0: 味道还是不一样。它新鲜程度，因为在这种不是特别规模化生产的这个手工作坊里呢，它就没有什么保质期啊防腐之类的说法。
1: 对
0: 啊，当然醋它是不是需要那种防腐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味道不一样，但是呢能喝得出来跟这个山西醋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我不知道哪儿是有种发甜的味儿，还是就是镇江的香醋。
1: 镇江的香醋
0: 它不是那么酸。
1: 对
0: 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完全跟这个山西的陈醋啊，
0: 老陈醋啊，
1: 完全不一样。它这主要的口感的味道还是酸，以酸为主。但是你尝起来的那个口感，陈醋我是觉得吃起来会有一些微微发涩。
0: 我就一直没闹清楚一件事儿哈。以后如果这个运泽知道，你就可以跟我说，就是我一直对很多比较知名的饭馆，包括一些连锁饺子馆，他提供的那个袋装，现在不都叫外卖吗？他的那个饺子醋，就跟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什么镇江香醋也好啊，山西老陈醋也好，那味儿就是不一样。后来我细品一下，好像就是

0: 有点发甜。
1: 嗯，对。
0: 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我不清楚。他用的是
1: 酿造的手法工艺不一样，
0: 就是不一样，
1: 然后
0: 就叫饺子醋。
1: 对，然后原料也不一样。
0: 嗯，这个是确实有学问。
1: 对，
0: 到了镇江要喝一点醋啊。
1: 嗯，
0: 当然了，当地人的这种介绍就拿醋当茶给你介绍
1: 啊，对，
0: 就很复杂哈。嗯，你也可以细品一下。另外一样东西，在我们这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这个其实更有吸引力。
1: 嗯，
0: 很多游客可能对于河豚啊，都哎呀，一听说就是太嫩了，太好吃，太鲜了哈。但是你说今天来一下。哎，改天吧。镇江好像在这个河豚养殖和销售以及这个餐饮文化上也是不停在更新。我不知道这回运泽吃没吃、
1: 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品尝一下这个河豚。嗯，为什么说这个到镇江要吃河豚啊？其实还是跟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
0: 嗯，
1: 因为它刚好处于这个长江的中下游。
0: 嗯，
1: 然后就是河豚回流的一个地点。
0: 嗯
1: 啊，然后刚好这个时节，啊，就是河豚非常肥美的地方，
0: 就是河豚养殖。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河豚养殖的技术非常非常好，
0: 嗯，
1: 然后这个处理河豚的这些师傅们，
0: 嗯
1: 啊，都是经过专业的学习和这个考证，持证上岗。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是要很精细的进行处理的。嗯，要不然的话，这个河豚虽然是养殖的啊，说毒性没有这个野生的那么大，
1: 嗯，
0: 但是还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啊。
1: 对，所以就是处理它这个师傅这个专业性要求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到了镇江啊，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必太担心的。
0: 哎，
1: 嗯，
0: 首先我就先不问贵不贵了，
1: 嗯，
0: 就是它怎么吃，就是有那种所谓刺身的吃法吗？
1: 我其实没吃到。但是我之前吃过刺身的，对，其实刺身的，我是觉得刺身的会可能
0: 更，
1: 对于我来说啊，可能更
0: 直接一点，
1: 对，更直接一点，更甜美，我感觉啊。
0: 它还能怎么清蒸？
1: 清蒸，然后红烧，
0: 都可以
1: 啊。对，当地比较多的吃法就是红烧，或者是这种
0: 清
1: 白汤，
0: 白汤炖，
1: 对，炖。
0: 嗯，
1: 还不是蒸出来的。
0: 对，那有可能更香，就是鱼鲜味儿。
1: 对，就是鱼鲜味儿，然后喝那个汤，但是这个很鲜。我是觉得，如果受不了鱼特别那个腥气味儿的，
0: 你还是要买点镇江香醋。
1: 哎，对，
0: 就连上了是吧？
1: 嗯，
0: 就往汤里头倒点醋，可以遮腥味儿。
1: 嗯，
0: 但是腥不腥还要看新鲜度啊。
1: 嗯，对，
0: 这个有的时候呢，大家口味略有不一，但是到了镇江，这个特色美食其实你看刚才说着馅儿，它就是为了在这个当地这个叫什么河豚上市的时候，
1: 对，
0: 去彻底品尝一下啊，也算是尝到了最新鲜的第一口啊。我们这一个时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总是会倍感压力，变得十分紧张。或许我们紧张的来源是进入到一个新环境，不知道该用哪一张我们生活当中用过的面具才符合当下的氛围。当你惶恐不安，处于高度戒备，用无关痛痒的话来相互试探，与其在多个面具当中来回纠结，不如把它们全部丢弃。为什么不潇洒大方地做自己呢？你并不比别人差。
1: 虽然已经开始

0: 好像你昨天刚从我身边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5: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4: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5: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4: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5: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轻鱼粉、深睡 翠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大道北往南方向，五家港收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印象颇深，没少说当地的这个 city walk 路线啊，也没少说当地的美食。说镇江香醋啊，都是第一口进去以后前香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回甘各种醋的品尝，还有这个河豚，正是这个季节啊，可以去尝一尝。当地人的做法呢，有可能我们需要适应一下，但是红烧应该没问题。
15: 嗯，
14: 而且当地吃正上岗，放心吃啊。其实呢，我们吃的还没有完全讲完。有一种面，好像我是见过短视频里面的某位朋友到了镇江的什么某个服务区，好像吃到这种面。当时就也他说特好吃，我就没印象。就是南方的面食，这种面首先叫啥名字来着？
15: 锅盖面
14: 啊，听着这个做法应该不是很复杂。
15: 对，而且你要加上镇江锅盖面
14: 啊、哦，是吗？
15: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做法其他地方可能还真不是特别这个这样的。嗯，
14: 工序很简单，
15: 工序很简单。嗯，但是它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就是它这个大长口锅啊、嗯、去煮这个面。
14: 细面。
15: 细面。
14: 嗯。
15: 然后把锅盖木制的
14: 啊、
15: 嗯、扔在锅里面飘着。啊、哦、我说这个。
14: 什么逻辑，
15: 对，我说你盖又盖不上，还不是那种。
14: 你还把这锅盖给熬了。
15: 对，还把锅盖给熬了，这不是木头也搁一块煮着吗、嗯、人说这个特色。为什么特色、嗯、就是它这样会起到一种让面受热均匀，
14: 哦，
15: 啊、在里面不易粘连，
14: 是有、
15: 啊、
14: 是有讲究的，
15: 对，确实有讲究的，
14: 嗯，
15: 啊，所以这个就锅盖面的由来。那吃锅盖面另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大家一定要尝试， 就是你加到它这个浇头当中啊，
14: 嗯，
15: 有一种浇头叫小肉。
14: 小肉，
15: 对，就小这个
14: 字儿都很难写。
15: 这个字儿，其实它这个字儿写出来是美味佳肴的肴
14: 哦，但是它当地叫小，
15: 当地就叫小，
14: 嗯
15: 啊，它也并不是说叫着叫着叫变过来了，它叫小，
14: 它一直都叫小，
15: 它一直都叫小，也是因为在制作这个肉的时候，往里面加这个硝，
14: 嗯，啥东西？
15: 用，嗯，添加剂
14: 哦
15: 啊，但是这种添加剂是
14: 增香
15: 啊，对。添加剂是只有就像这个你吃兰州拉面它会往里边放那个添加的东西一样。
14: 黑芝麻，
15: 对，
14: 不是黑芝麻，黑胡椒什么的。
15: 嗯，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东西做的这个肉就别有一番风味。
14: 嗯，
15: 所以这个肉叫小肉，皮白肉红。
14: 哦，
15: 它的肉是红色的。
14: 嗯，
15: 猪肉啊，用猪肉做的。
14: 然后呢就是这算是浇头，不单吃。
15: 对，你也可以单吃，
14: 单吃味道也差不多。
15: 对，单吃和你放在面里吃是一样的。
14: 嗯，
15: 主要是吃这个肉的这个口味，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吃这种。
14: 哦，就是在，这叫锅盖面的浇头里，其中的一种是必须要浇上的。
15: 嗯，
14: 就是这个小肉
15: 特色，
14: 特色，
15: 对。然后呢，又提到香醋了。
14: 啊，得有醋。
15: 对，吃面真的加一点镇江的香醋。完全味道就不一样了。
14: 哎，他那面就是捞干的吗？不带汤？
15: 带汤。
14: 他那个汤有什么讲究吗？
15: 他那汤没有什么，他那汤就是面汤，
14: 就是面汤，
15: 就是
14: 白面
15: 的，就是白面。
14: 哦，
15: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小的佐料，你可以自己去添加。
14: 嗯，
15: 他不，他就要不就是他那个工序不是特别复杂。
14: 对，那就等于这个开水煮面，
15: 嗯，
14: 然后一勺汤。
15: 嗯，
14: 也就是一勺面汤，
15: 对，
14: 然后剩下的都靠浇头和小料来解决口味的问题。
15: 哎，对，然后加香醋，嗯，就是它这些搭配是在一块儿的，
14: 啊，必须有醋
15: 啊，对，必须有醋。
14: 嗯，锅盖面，难怪呢，就是它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就因为它做的也快嘛。
15: 对，
14: 嗯，这是有关另外的一个当地的美食，还必须得加镇江两个字儿。
15: 嗯，叫
14: 镇江
15: 锅盖面，
14: 锅盖面，
15: 嗯，
14: 啊。就是有关镇江的美食。今天节目呢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说镇江是非常古老的一个重镇，同时呢也曾经是江苏的省会。
15: 嗯，
14: 现在苏超办的火火的，然后呢当地还有很干净的城市建设和非常有特色的古街文化，当地的河豚也是一大特色。最后呢给大家说点大家不知道，
15: 嗯，
14: 镇江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产业，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5: 嗯，
14: 但是在当地那规模巨大，因为本身这个产业就需要巨大的园区，
15: 嗯，
14: 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好像是航空业啊。
15: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为什么会在镇江有一个叫江苏航博园的
14: 啊，航空博物园，
15: 对，它反正它就叫航博园，
14: 嗯，
15: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然后刚开始就参观一些这个飞机的模型，
14: 嗯，我说为什么非要摆在这儿呢？
15: 嗯，对，再后面到它深入到园区里了，
14: 嗯，
15: 有一架真的空客 A320 是具备起飞资质的，
14: 啊，就是一个可以飞的真飞机，
15: 对，而且它是在叫在试航期间，
14: 嚯，哦，
15: 就说白了，这个飞机现在拉回飞机场，马上就可以起飞，
14: 嗯，
15: 啊，然后它在那个
14: 园区
15: 内。
14: 嗯
15: 啊，是持续供电，它只不过是不烧发动机的油去供电，
14: 嗯，
15: 就直接外接电源。
14: 嗯，
15: 里面所有的布置，机舱啊，这个起落架等等，都是这个可用的。
14: 嗯
15: 嗯，后来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在这儿弄这么多飞机这些东西呢？
14: 嗯，
15: 就是它是有一个，修飞机这么一个产业，
14: 就是航空叫什么来着？维修产业。基地，
15: 嗯，对，
14: 嗯，
15: 然后在这个园区内还配套有这个相关的职业技术学校，
14: 嗯，
15: 然后他平时的这些学生们这个实践的上课，
14: 嗯，
15: 就在这里面，我也去参观了他这个发动机的这个
14: 维修
15: 的一个工厂，嗯，确实是第一次见到把这个飞机的发动机拆的那么细。
14: 嗯，
15: 然后包括他的航空座椅啊，他的这个起落架等等这一系列，都在这个地方。
14: 这个项目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呢整个基地的规模也是在国内这个不说数一数二吧，也算是规模非常大的。
15: 嗯，
14: 我知道这种航空维修业的基地啊，天津有，
15: 嗯，
14: 现在好像在海南也有，这是一个所谓 航空是不是能有一些自主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产业。
15: 对，
14: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放哪儿修都是修。
15: 嗯，
14: 如果这飞机坏了，你立刻要飞回到这个甚至是出国，
15: 嗯，
14: 整个的维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7: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8: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9: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8: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7: 爸，您慢点儿。
20: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7: 等你。
4: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702路到云集通道，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云集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白沙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1: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22: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21: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3: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24: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25: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26: 宜昌市优抚院。
21: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7: 讲到这一点，107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21: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28: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21: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29: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 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0: 哎，你好。
29: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0: 好，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的詹医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啊，科普一些知识啊，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29: 詹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就想哎，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0: 门诊
29: 的门诊，专门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两三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啊。
0: 是的，
29: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这个干预啊，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尼克兰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啊。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啊。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29: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然后我早上的烟比较难的戒掉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一两根这个是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一般还是戒得掉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比如我们评分达到5分6分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10分超过5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特别是戒烟门诊药物的干预等等。
29: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啊，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
0: 尼古丁
29: 依赖检验量表
0: 、就是这个豆包一搜，哎，我这个烟瘾有多大，你就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29: 就能搜出来，哎，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啊，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100%，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0: 对
29: FTND 啊，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0: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啊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9: 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0: 对，
29: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脑血管的卒中啊，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所以说我们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晚了，
29: 确实是。
0: 对，就是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29: 就是在还来得及啊，
0: 对，来得及，
29: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
0: 对，
29: 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
0: 对，
29: 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对，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像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扔掉香烟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呼吸它就会改善。 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循环，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三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啊，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
29: 嗯。
0: 啊，一年以后啊，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
29: 嗯。
0: 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5年、10年啊，它的中风的概率啊，然后它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10年的啊，就是戒烟超过10年的啊，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啊，只有正常人的30%啊，然后超过15年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啊都是相似的。
29: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9: 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0: 是相似的。
29: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0: 对，
29: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
0: 嗯，
29: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再还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5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哎，如果说哎我失败了。哎，我没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哎，总是戒不了，啊，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3个月一评估啊，3个月，如果说你超过3个月，啊，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啊，就不戒烟，啊，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啊，如果是后面，哎，如果说你还

0: 在复习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1: 嗯嗯。
0: 啊，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1: 对，
0: 真正
1: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
0: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啊，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1: 对
0: 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呐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1: 思考能力的。
0: 思考能力的 对，
1: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啊，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0: 对
1: 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0: 对
1: 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0: 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它主要存在这个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这个吸烟之外，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了，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1: 对
0: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1: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0: 是的，油烟也是，
1: 对，油烟也属于，
0: 是的。
1: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
0: 这个、
1: 只要戒就有用。
0: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应该多活几年啊，然后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了，你比如说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啊，就是我们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个时候的话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更长寿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1: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是这样吗？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它是接近于毒品的啊。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0: 这个烟瘾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对不对？让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替代这个尼古丁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然后我们通过药物控制药物之后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到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然后我们把烟戒来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3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1: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0: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就在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 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1: 反正是不舒服，
0: 最后
1: 就不舒服了，
0: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啊，就这样。
1: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哎，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哎，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0: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啊，就长期的老烟民啊，你发现他是都是瘦高的啊，脸的都是
1: 蜡黄的是吧？
0: 哎，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啊，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啊，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啊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啊，然后你的饮食进食会增多啊，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支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啊。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啊，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啊，体重会适当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饮食啊，适量的运动啊，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啊。但是总体来说。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0: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了，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啊，强烈的信号。那么我是个社会的话，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啊，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
1: 定一个日子，
0: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啊、小孩儿帮助，是不是
1: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0: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啊。然后
1: 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敦促和促进
0: 的
1: 作用，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就知道你在戒烟，我就不会给你发烟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告诉亲戚朋友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给你发烟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你是发给我的，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这个日子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不要说你过年
1: 刚一宣完就过
0: 年
1: 了，
0: 过
1: 年
0: 你说你就这个去
1: 白宣了
0: 那就不太好就是
1: 还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日子
0: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一好，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香烟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时间还是得有点仪式感
0: 对，有个仪式感，有一个好日子
1: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你了，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0: 对，
1: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0: 药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根据你的评分，就是我们要
1: 最开始说的这个评分，
0: 对，这个很重要，
1: 一到十分，
0: 五分以上就是一到十分，总分十分，你如果是中高度，比如你五分以上的这种，特别是你不要已经已经九分、十分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很高的时候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药物这个你靠你自己戒这个成功率是很低，这个复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药物的话主要是最常用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尼克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药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戒烟药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是能够阻断这个尼古丁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就是它相当于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我突然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1: 受不了的。
0: 对，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1: 平缓的、平稳的去着陆。
0: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就是抗焦虑的啊，就像我们医生的话叫无焦虑啊，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1: 很难受，
0: 浑身难受，
1: 怎么都不舒服，
0: 哎，
1: 站着也不舒服，坐着也不舒服。
0: 哎，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讲，确实我这太难受了，哎，晚上睡也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啊。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啊尼古丁的切片呐、啊、喷雾剂啊、口香糖啊，这个的话

0: 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啊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1: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哎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先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健，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0: 对
1: 吧？对，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两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啊，比如说玩玩游戏啊，看看书啊，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啊，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啊，是吧？跑跑步啊，这个是都可以的，
1: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身体里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0: 对，
1: 哎，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0: 也会分泌，是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都
0: 不
1: 晚，
0: 嗯，
1: 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将它分享出来了呢？要向你诚挚的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要孩子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获得一个温暖的展示平台，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聊了父亲的沉默如山，那今天

0: 文章，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1: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需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退休了。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吗？至少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啊，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个年过六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呀！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他既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他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他替我着急，一边呢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上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他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乘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

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儿，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儿，我便欲要对空座位儿显出些不屑。近几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紧张的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他被车挂倒了呢？万一他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样提醒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他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母亲，看他在找了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他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他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着他面对我时的胆怯，突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着。年节时买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买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
他显得很兴奋，因为他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继续他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跟随着作家铁凝的文字，走进了一位在公共汽车上身手矫健的母亲。她迎着车头奔跑，贴紧车身随行，瞅准时机一跃而上。这些让女儿既担心又无奈的惊险动作，初读的时候让人觉得好笑，但是细想之下却让人觉得有一些心疼。因为那不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固执，而是一个母亲几十年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排队等待追赶拥挤所留下的后遗症。那些年她为了一斤鸡蛋、一袋洗衣粉、一张火车票练就了这一身本领，也把这种本领带到了后来的每一次乘车上。铁凝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一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

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这一问，问得很轻，但是却落得很重。是啊，那哪里是什么爱好呢？那是一个母亲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身体记忆写下的生存哲学。她跑得快一点，家人就能坐得稳一点；她挤得上前一点，日子就能过得松一点。而那些看似笨拙，甚至是有些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母爱最朴素的注脚。孩子们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懂得爱，而他们也只是缺少一个表达的出口。再次要向大家诚挚地介绍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梦之声所要做的恰恰就是帮孩子们找到这个出口。在那里，老师们会教孩子们如何把一句妈妈你辛苦了说得不像是背课文，如何把一件生活里的小事讲得生动又真诚。这就是语言艺术的真正的意义，它不是让孩子学会华丽的辞藻，而是教孩子用最朴素的话说出最真的感情。就像铁凝笔下这一位在公共汽车上奔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惊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而写作和朗读的意义，就是把这些无声的诉说变成有声的传递，让爱不再被忽略，让理解有机会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铁凝的母亲和公共汽车上可能有很多为孩子来挡风的妈妈，甚至是骑电动车的妈妈，深夜有可能还在改作业的妈妈，为了省几块钱而走很远的路去买菜的妈妈，他们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爱藏在那些琐碎的、重复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日常里。而我们之所以要读书、要朗读、要表达，也正是为了让这些日常能被看见、被记住、被珍惜。我记得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读过一个关于外婆的故事。他说他每一次朗读课文的时候，外婆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外婆说，你读得真好听，外婆虽然听不懂，但是觉得心里很舒服。那个孩子说，他以后要读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外婆听。后来，他在我们梦之声的课堂上，学会了用不同的语气去读不同的角色，回到家再读给外婆听时，外婆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朗读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连接两代人的桥梁。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而4到14岁正是语言能力和情感认知飞速成长的黄金期，在这个阶段给孩子一个专业的引导，一个温暖的舞台，他们回馈给我们的往往超乎想象。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追求让孩子变成小明星，而是让孩子变成会表达、感受爱、有温度的人。最后，我们再次的向大家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淬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与温度。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
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来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内容聚焦，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3-1宜昌又赢了，演唱会引来四方歌迷，宜昌花式宠爱小笼包，北大男篮亮相夷陵中学，迷弟围观球技，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抢抓农时忙插秧，科技赋能促增收。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事关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碳水脸也是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30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六轮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3-1的比分击败了对手恩施小土豆队，拿下宝贵三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恩施小土豆队防线施压。恩施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着土家耗子般的拼劲，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比赛第18分钟，场上率先迎来破门时刻，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良机，一脚精准劲射攻破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多次组织反击。当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时，由30号球员王远哲打入一球；第42分钟时，由66号球员樊孝伟打入一球。宜昌2分钟内连扳两球。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是2-1。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拼抢交锋之后，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由46号球员杨志明打入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

0: 将领先比分牢牢守住。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市体育场，宜昌主场稳稳拿下三分。看台之上，宜昌球迷红色海洋，热血相伴恩师远征军白色方阵，全力拼抢、全力助阵的幺妹儿的号子以及峡江儿女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本场比赛观赛人数达到了14901人。6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祝福宜昌继续赢。5月29号到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唱三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宜昌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峡江山水和风土人情。
1: 凭演唱会的门票，可以享受我们长江夜游，在宜昌的三峡游客中心去购票享1减20的活动，然后我们的楚风号夜秀是可以享88折的优惠。活动的时间是5月29号到6月7号之间。今天已经有很多歌迷在这里咨询了。
2: 这个是学费，这个是没得改。你按一下它之后，会说出以上的方言。在我们二马路的那个总店里面，它有专门为小笼包做的打卡，然后那个也可以合照啊。欢迎各位小笼包来我们店子里游玩打卡。
3: 为了帮助本次演唱会的粉丝小笼包们解锁票根福利，主办方进行了花式推广。下载我的宜昌 APP， 享受免费编发造型活动摊位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从下午2点半到6点半，300多位小笼包成功领取了这份变美福利。
4: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汪苏泷的粉丝主要是00后的小美女们，都比较爱美，所以呢，我们想通过编头发这样一种体验，给他们到宜昌来之后观看演唱会有更好的这种愉快的体验。另外一个考虑呢，是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歌迷下载我的宜昌这个票根联盟的 APP， 然后呢，上传他的这个票根之后，享受我们各种餐厅住宿和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相关的优惠，然后呢，扩大我们的这个票根经济。
3: 丰富的福利和便捷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歌迷们感受到了宜昌的诚意与热情。小笼包也是有备而来，早早做好了攻略。
5: 我是从荆州来的，他是从山西来的，我们想去三峡人家玩一下。我们来之前看了一下攻略，在小红书上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11:10到的宜昌，看2天，然后第三天我打算去看那个三峡大坝。我就是在小红书上面做攻略，然后就刷到那种拍的那种风景照，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我就想去那里拍照。是从长沙过来的，还想要去想去三峡人家那边，可能想去逛一逛。宜昌唯一的伴手礼还有那种景点也有一个活动优惠嘛，会想去逛一下，然后好像乘车那些都有活动。
3: 从一场演唱会的期待到一座城的热情款待，采访中不少小笼包当起了夸夸族，表示自己被宜昌宠到了。
5: 因为之前王源不是在这里开演唱会吗，然后当时就刷了特别多的伴手礼，然后交通啊，然后包括当地的政策都特别就是有人情味。然后我就想着，因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嘛，然后我这次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去宜昌玩一下。现场氛围很好，就是就感觉宜昌这个城市都很热情，交通其实我觉得对于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像这种大型的活动的话，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接驳车啊，各个车站都有，就方便了大家的一个来往。
0: 最近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举行。作为此次赛事标准训练场馆之一，赛事举办期间，多所参赛的高校球队到夷陵中学篮球场开展赛前训练。顶级学府的篮球队一亮相呢，就引来了一群迷弟围观学习。
3: 5月28号下午，来宜参加比赛的北大男篮队在夷陵中学篮球场展开紧张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最后冲刺。球场上，北大队员们全力备战，球场边一群夷陵中学的高中生趁着课间休息，纷纷赶来围观学习。夷陵中学的篮球教练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学生现场展开沉浸式教学。
6: 你看他们挡拆的时候，就是全部是机位的，看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能够像这么高水平的训练来学习的话，我

0: 得还是对我们吉林中学男子篮球队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向各个名校能够输送人才。
1: 张文文说，这次全国顶级高校篮球队齐聚宜昌，给校篮球队队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对于热爱篮球的高中生而言，近距离看到学霸加球王们的风采，更让他们看到了梦想的模样。
2: 他们肯定是顶级强队嘛，也是最高学府，所以说我也更希望能够去向他们学习，然后呢也能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启示和进步。
3: 我觉得清华北大这种学校应该是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想进入的学校，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提升自己的球技啊，然后训练中的投入啊，然后再就是学习上的提升，完成自己的梦想。
4: 本周末有汪苏泷演唱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恩师，宜昌龙超等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预计呢将吸引80,000多名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宜昌的文旅市场迎来又一波热潮。
1: 今天上午，国贸大厦北楼中庭热闹非凡，演唱会主办方在这里设置了粉丝应援站，各地歌迷早早到场排队打卡，领取专属应援物资，现场氛围感十足，青春气息满满。
5: 感觉这边环境很整洁，大家都很热情，一直看这一场，然后明天的话在这边逛一逛，待个3-4天吧，美食啊可以，很推荐这边的肥鱼。
6: 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看完演唱会想去那个三峡大坝那里玩一下，我觉得很干净。昨天下车的时候，司机也很热情，饭也很好吃。
1: 抓紧演唱会客流红利，我市各大商业体精准对接粉丝需求，通过应援互动、明星同款展销、跨业态联动惠民等多元形式，推出演唱会门票加景区联动优惠等方式，聚集人气，激发消费潜力。
7: 在我们现场，我们会有汪苏泷的粉丝应援，我们也有很多免费的周边物资去发放，当然也有他同款的代言的一些展示和售卖。在国贸大酒店，我们会有延迟退房以及我们的特色的礼品。在三大瀑布这里，也会有凭门票去享受送门票以及观光车票的一个福利。
1: 源源不断的观演客流也直接拉动了城区酒店的预订量。演唱会核心档期，多家酒店出现满房情况。
8: 从4月份开始，就有不少外地的客人在陆续订演唱会这3天的房间。目前29和30号这2天已经是满房状态，31号的入住率呢已经达到了90%，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赶来看演唱会的年轻歌迷。
1: 目前，众多餐饮酒店企业正进一步优化服务，全力做好接待保障，提升游客体验。
8: 我们全员上岗，提前安排好了加班班次，同时延长了前台和客房的一个服务时间。我们还在酒店的大堂布置了很多应援的海报，在每间客房也放了一封给歌迷的欢迎信。
4: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全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1: 在位于夷陵区分乡镇的宜昌绿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唐亚基地，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往来穿梭，仅用几个小时就为大片水田披上了绿装。
9: 今天水稻种植面积48-50亩，然后依靠2台插秧机的话，仅需5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插秧工作。
10: 拖鞋整天一天随便可以整个20几亩30亩的，插秧机的话也可以插个20几亩30亩的，节省人工。
1: 目前夷陵区水稻插秧进度已经过半，机械化插秧率稳步提升。针对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当地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田管。
11: 尚未移栽的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移栽，已移栽的田块要防飘苗，及时补苗建苗，为丰产打牢基础。
1: 在育秧环节，夷陵区投用的智能化灌溉育秧大棚，可使用手机远程完成灌溉、控温等操作，更轻松更高效。而在宜都市，当地松河义乡农业专业合作社联社则通过机械化作业和扩大育秧面积，使供秧能力显著提升。
12: 去年我们最多 可以1500亩的秧，二期现在主体设施已经完成，我们今年可以一秧2200亩。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为119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产2公斤。
4: 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根据水利部消息，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洪水。中国气象局近日举行发布会表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和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实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实需要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量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规定明确，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食材采购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以及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餐食加工配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分餐人员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者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消毒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幼儿园必须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及时研究反馈家长意见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单位、供餐

0: 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等要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名词，叫碳水脸。所谓的碳水脸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概念。近来呢，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的话题热度是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啊，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为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等对比话题。碳水脸一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呢，仍然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的感叹。这些词汇呢，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脸的走红，也正是这一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没有定义，营养学上没有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要达到 50% 到 65%， 是人体必需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因为基因、骨骼、作息等等多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可是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了大众对于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的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就推销代餐粉、减脂课程等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一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呢，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新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的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的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呢，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该以丑来绑定，而饮食呢，也不应该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7: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动听1059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双向呢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哈。今天呢，也同样是咱们这个超级周末，在持续火热的一天。今天的汪苏泷的演唱会呢，在宜昌呢将进行第三场。那目前。好，我们看到在 CBD 商圈周围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宜陵大道靠近 CBD 和对向的这个车道上，目前呢已经排起了长龙。目前在 CBD 这个商圈呢，估计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个停车位，发生了一些停放五分钟以上还没有进入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路口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希望大家呢就是赶快把车挪开，去其他的社会停车场寻找停车位。显然呢，就是地下停车场已经饱和了。目前我们还看到，在国贸商圈周围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哈。看到了在。目前西陵一路上以及宜陵大道九州大厦这一带呢，也是

权威发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医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琴。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一个宜昌市的超级的周末，那么这个周末呢可以说是很多的赛事啊、活动啊、演唱会啊落地，所以呢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说是也去参加了这些活动，一定是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和热度。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是一个周日，农历4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是多云转晴，太阳在这两天啊终于是冲破云层，大方营业。在它的助力之下呢，最高的气温大步攀升到了29到31摄氏度，大家是不是忍不住晒起被子了呢？前段时间的连连的雨天呢，让大家呢都感觉到啊，人都要长蘑菇了。预计呢，今天夜间到6月2号白天，我们宜昌市呢是多云为主，南部局部会有阵雨串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部局部阵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随身呢带一把伞，遮阳又防雨。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最低的温度呢大部在19到23摄氏度，而最高温度呢则攀升到了31到33摄氏度，午间体感是偏热的，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请您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5月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多云天气，南部局部阵雨，最低温度是20到21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是30到33摄氏度。6月1号夜间到6月2号白天多云，最低温度是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1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从6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将全面的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是根据水利部的消息的通报。今年以来呢，全国累计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是偏多5%。入汛以来啊，全国大江大河的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的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呢，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混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钱塘江、闽江都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国气象局近日举行发布会表示呢，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呢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呢，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而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的情况。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交通路况。西岭二路快速路双向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呢从江边一直到城东大道，那么这一长段呢都出现了双向的交通的压力，特别呢是从江北前往江南方向在宜林大道以及东山大道的上方，东山大道以及城东大道上方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这个状况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要有一些的耐心。那我们看到热门的商圈附近呢同样出现了一些交通排行的压力，在 CBD 商圈的合围区域目前呢这个合围区域上的车辆的排行状况呢显而易见。我们看到在宜林大道上大洋百货门口，特别是从西岭一路往西岭二路方向去的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那么在 CBD 的门前道路上，从西岭二路往西岭一路方向呢也是出现了很长的车龙。目前在这个双向路段大家要经过的时候呢，可能需要2个红灯以上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岭一路上，在西岭一路上宜林广场门前路段出现了车辆排行，目前呢这里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如果说不赶时间呢就耐心等候放慢车速，如果说您赶时间呢可以绕行一下，考虑绕行一下云集路目前在东山大道上也是从西岭二路前往云集路的前往西岭一路的这个路口出现了车辆排行，需要通过2个红灯才能够通过。东山大道上从云集路前往西岭一路的方向同样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东山大道东山隧道目前呢出现了这个整个隧道呢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目前从这个东山隧道前往宜林广场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一些的。万达商圈附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情况，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在万达商圈这一侧呢出现了一个排队超过2个红灯以上的这种时间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前往东山大道往山河园路这个2个方位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同样港窑路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车辆的压力点了，所以呢在城东大道港窑路口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有一点点的耐心。今天呢是一个超级的周末，对于宜昌来说呢交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感觉如果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建议大家呢还是错过交通高峰再来出行。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

0: 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宜昌有一座收费站即将建成投用，当之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传来最新的进展，这座现代化的收费站呢已经拔地而起，与之江长江大桥南塔遥相呼应，全面的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届时呢将与当之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在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的推进收尾的作业。根据介绍，目前收费站的整体进度已经达到了90%，其中呢，综合楼和设备用房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室内精装修以及室外的配套绿化收尾了。收费天棚装饰铝板预计5月将全部安装到位，全力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据悉呢，这个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十车道，衔接的是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通车以后呢，岛上居民前往之江城区的时间将会由目前的2个小时大幅缩短到5分钟，彻底的告别渡船依赖。同时，每年大约80万吨沙梨、蔬菜等等农产品外运物流成本也将显著的降低，为岛上的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从明天开始呢，请你把早餐调整一下。你是不是早上为了多睡几分钟，要么呢就不吃早餐，要么呢就只吃一个鸡蛋一个面包，或者呢还喝一杯咖啡就对付了。长期乱吃或者不吃早餐，胃胆囊血糖代谢都会被影响。在宜昌啊，过早是一种生活态度，为了健康，从明天开始，宜昌人请把你的早餐调整一下。研究显示，早餐吃得晚的人呢，相较于早上6:14吃早餐的人来说呢，是会更大的加速衰老的发生率的。有些人可能9:00才开始吃第一餐，那么他会呈现出更大的生物年龄。另外呢，长期不吃早饭危害也很大。相比于规律的吃早餐，不吃早餐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27%相关，与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28%相关，与癌症的死亡风险增加34%相关。另外呢，长期的不吃早餐或者早餐随便乱吃还会伤胃，不规律的早餐可能会引发一些胃酸的分泌紊乱，长期如此啊，对胃黏膜造成损害，引起胃炎或者胃溃疡，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肝脏，身体呢会动员皮下脂肪，会形成脂肪代谢物，长期的堆积在肝脏里面，容易诱发脂肪肝。而且呢，不吃早餐，中午更容易暴饮暴食，患脂肪肝的风险则更高，可能会患上胆囊炎或者胆结石。经常不吃早饭，存储了一个晚上的胆汁呢，就没办法排泄出来帮助消化，所以呢，容易在胆囊内啊形成胆固醇的结晶，容易诱发胆囊炎或者胆囊结石。另外呢，我们常常见到的早餐也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以下的这些早餐组合，其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改进。第一呢是牛奶加鸡蛋，看着啊高蛋白低碳水，看着很健康，其实呢还是缺乏一些主食，因为蛋白质不能够单独的功能，还可能会增加肝肾负担。我们推荐牛奶加鸡蛋加全麦面包，你也可以把全麦面包换成燕麦馒头，另外还加一点蔬菜，比如黄瓜和番茄。第二种是传统的古早早餐，豆浆加油条，油条油饼之类的这种高温油炸食物，成分呢是以饱和脂肪酸淀粉为主的，热量特别高，经常吃容易导致摄入过多的脂肪，不仅容易发胖，还可能会引起甘油三酯、胆固醇升高，肝肾代谢的压力比较大，增加了心脑疾病的风险。我们建议大家一杯豆浆半根油条就 OK 了，最好再来一份清淡的蔬菜沙拉，加多一个鸡蛋就好得多了。第三种啊，西式早餐，面包加咖啡，这个组合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早餐的常客，但是呢它同样是存在着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它的营养呢是非常的单一的，严重的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我们建议大家面包最好选那种不加糖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比如说大列巴、杂粮面包、全麦面包等等，像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这样的花样面包呢最好避坑。咖啡呢咱们也选不加糖的，除了面包可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份果仁、一份青菜，咖啡呢可以加一点牛奶变成奶咖。第四种，包子和粥，这也是古早传统早餐了。其实高碳水的食物能量消耗快，而且呢会让血糖不稳定，同时呢营养也是不全面，因为缺乏了蛋白质和蔬菜。建议大家粥最好吃杂粮粥，包子呢可以是荤素搭配的，然后呢再搭配上一个芝士什锦沙拉，再来一个鸡蛋，这样呢营养均衡就可以大大提升了。如果说早餐吃到了碳水、蛋白质还有蔬菜水果等等，就算是合格的早餐了，四类食品全包括了，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吃健康早餐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临近出行的高峰期了，交通压力在逐渐的增大当中，西陵二路快速路压力并没有减少，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些压力。那么目前的排行的压力已经传导到了这个西坝岛的上方了，目前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去的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的，大家如果此刻要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啊过西陵二路快速路，那么目前的这个排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呢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在持续当中，比如说 CBD 商圈目前的合围区域呢也是车辆多多哈。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目前的国贸这个方向两个巷位的车辆呢都是排行的比较多的。再来看东山隧道里面压力依然是没有减少，那么东山隧道呢目前也是存在车辆排行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到华翔商业中心目前前往华翔就餐的人估计比较多，所以呢华翔商业中心长流路以及体育场路的延伸段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正值学生返校，那目前呢前往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啊，前往中南路方向从港澳路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是交通压力常规大。特别提醒，今天从山河园路前往东山大道的车辆呢目前排行的队尾呢已经到了，我们关注一下到了运河公园啊这个地方。那么在东山大道上同样是和山河园路交叉的这个路口呢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万达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特别是集中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从万达广场前往夷陵长江大桥这个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好，这一时段呢目前播报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稍后下一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琴。目前呢，宜昌已经进入汛期了，在潮湿多雨的季节呢，更要留心燃气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份汛期燃气安全指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首先呢，降雨用气的时候要通风。降雨天气，我们通常会紧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室内。可是呢，当您使用燃气设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啊，确保厨房里面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供给给燃气燃烧。如果说长时间使用天然气没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可能就会导致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增加了发生燃气事故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汛期停气的时候一定要关总阀。暴雨或者洪涝灾害可能会损坏燃气设施，进而呢导致居民区停气。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如果打开了燃气阀门之后发现无法点火，那么务必立刻关闭阀门，避免燃气泄漏，并且呢及时的联系燃气公司确认是不是真的停气了。第三个要关注到的是家中内涝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短时强降水呢，可能会导致地势比较低的住在低楼层的家中内涝。那么呢，请务必在搬运物品前啊，关闭电闸和燃气阀门，防止触电和燃气泄漏引发一些事故。同时呢，请在地势比较低、容易进水的门口处啊，设置围挡或者其他的防护措施，避免内涝加剧，增加燃气安全隐患。第四个就是气味异常的时候呢，需要警惕暴雨和积水可能会引发地面塌陷，进而呢损害地下的燃气管道设施。如果

说在积水区域您闻到了像类似臭鸡蛋一样的味儿，可能呢就是燃气泄漏所导致的。为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呢，请您避免靠近异味区域，同时呢一定不能够使用打火机或者手机去查看，并且要立刻撤离。在安全撤离之后，再来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和燃气公司进行联系。第五个，汛期不要靠近燃气设施和施工场地。雨天出行的时候，大家远离户外的燃气管道、调压箱、阀门井等等这样一些燃气设备设施以及燃气施工现场，注意出行的安全。第六个，汛期要远离裸露的管线，在道路边、绿化带内以及农田和道路旁等等设置有燃气专用标志桩的位置下方附近呢，都埋有燃气管道。如果说您发现暴雨之后裸露管线，您不要去触碰挖掘管道，请您及时的联系燃气公司，由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除了上述我们说到的安全隐患之外，汛期的潮湿呢也会为日常的燃气使用带来许多不方便。很多小伙伴都表示自己遇到过燃气灶打火难的问题，为此呢我们特意为大家搜集了小妙招来帮您解决问题。首先，您可以检查一下燃气灶的点火针、熄火保护装置上有没有水滴附着。如果有的话呢，您用纸巾啊、干毛巾啊进行初步的清洁。如果说不奏效，那么您就使用当您使用的是台式的燃气灶的时候，那么您就使用电吹风将它吹干。当您使用的是嵌入式的燃气灶的时候呢，您可以考虑打开抽湿机或者空调的除湿功能，以降低室内的湿度，从而呢清除残余的水分。当您确认燃气灶的点火针、熄火保护装置已经干燥之后，再尝试点火。燃气安全无小事，用气警钟需长鸣。希望大家呢和家人在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安然无恙的迎接汛期。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城区的路况情况。那目前呢，在新林二路快速路至锦长安大桥上，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特别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去的这个排行车辆呢，目前已经从这个三峡大学这一带一直持续到了西坝岛上方哈，所以呢，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如无必要，请大家错峰出行。如果说您正好在西林二路和至锦长安大桥上，那么目前呢，您只有耐心的等待了。在对向这个车道上呢，目前交通压力略微小一点点，但是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我们来看一下东山大道上，在国贸这一带哈，目前出现了一定的车辆的排行情况。东山大道往西林二路的方向，这个路口您需要等待2个红灯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一路口。商圈附近的压力在持续，特别是 CBD 方商圈、国贸商圈和万达商圈。那么这一带的商圈附近，如果说您车辆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排行超过了5分钟，那我们建议大家呢，赶快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来停放车辆。很明显呢，就是这个停放的压力过大，目前的地下停车场可能已经出现了车位的一个饱和，所以呢，大家不要耽误时间，赶快去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东山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前往城区方向这里的排行情况呢，可能要两到三个红灯才能够路过了。同样相位从西林一路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在持续当中，但是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不及隧道里面的交通压力大哈，通过1到2个红灯可以通过。一个超级周末，在叠加了送孩子上学的热潮以及周末呢大家休闲出行的热潮，所以今天的交通压力呢明显的是比较大一些的。如果此刻你已经在宜昌的各条主干道上正在排队等候红灯，那么放宽心态，一定要轻松一点，今天是周末，不能让这种交通压力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好，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路况。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欢迎收听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告诉大家一则生活资讯。咱们宜昌呢，全城的 AED 的分布地图出炉了。大家知道这个 AED 呢，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心脏骤停啊，堪称是健康界的隐形的刺客，发作起来呢，有时候毫无预兆。心脏骤停4分钟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AED 的及时使用呢，可以显著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AED 这个救命神器，其实就在宜昌人的身边。目前呢，咱们全市的公共场所一共有573台 AED， 主城区有235台，主要是分布在社区的医务室、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公安部门和火车站、机场等地。所有的 AED 都没有上锁，仅仅是贴有封条，方便在紧急的时刻取用。如何快速地找到宜昌 AED 呢？市民可以通过宜昌市急救中心微信公众号快速查询身边的 AED 所在的位置和导航路线，让救命神器随时可用。那么如何来使用 AED 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通过一个小小的音频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地使用 AED。
1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0: 第三步，分析，
1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0: 第四步，电击，
1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8: 同时呢，我们向全城发出倡议啊，寻找每一台藏在身边的 AED， 把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 AED 串联成一张覆盖全城的生命防护网。如果说您自己自费购买了 AED， 或者呢是单位配备了 AED， 那么请您伸出援手，让 AED 入网。联系电话是0717-6356-120。0717-6356-120，或者工作日时间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拨打18007203809，18007203809，让 AED 入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8: 你能开吗？
9: 急什么不能？
8: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1: 嗯，就喝了一点。
9: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欢迎来关注此刻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以及智喜朝阳大桥上呢，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特别是从

0: 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这个车流呢还是在顺利的通行当中的，所以呢大家多一点耐心啊，放平心态，慢慢的等候去通过。再来看一下对向，目前对向的车流呢是从夷陵大道上方目前排行到了明月家园这个方向，那么对向的这个车流呢目前稍微好一点，主要呢还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流在持续当中。看到沿江大道目前出现了一点点车辆排行的情况，是从县府路口排行到了环城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这一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西陵一路我们看到是从新街排行到了环城东路啊，这一带目前这一带的交通呢是需要通过一到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商圈附近怎么样呢？目前在 CBD 附近呢，商圈的压力没有减少， CBD 的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以及夷陵大道、川汉一路这个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都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好，再来看一下国贸商圈周围呢，同样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这个压力还是集中在东山大道上。万达商圈目前的压力暂时没有出现车辆的滞留情况，目前的通行呢还是正常，但是交通压力有一点大，体现是在沿江大道上。在港阳路这一带和中南路交汇处、城东大道交汇处目前的交通压力呢略微有一点大，那么看起来呢交通压力还是在稳定的状态当中，所以目前呢全市的交通压力还是持续保持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至西长江大桥上啊，大家在路上稳驾慢行，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城市自有风骨，藏在岁月记忆，并非所有过往都值得留存。有一些消逝呢，是时代自然更迭；有一些助力，是人心的不舍情怀。知音湖北超级文旅日及发现美好老城新趣漫游榜定格的是那些未曾远去仍然生长的时光印记。今天呢，我们将散落在湖北十个城市百态万象的三种视角来读懂城市的记忆，回望、对话、想象湖北城市里的那些过往回忆。首先我们把目光转向武汉的轮渡。在武汉呢，武汉人不叫它轮渡，而叫它走轮渡。中华路到江汉关一天几十班，随到随走。船上有自行车，有电动车，有提着菜篮子的阿姨，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没有人觉得这是旅游，这呢就是武汉人的通勤，和60年前一模一样。二楼甲板是最好的位置，长江大桥从头顶缓缓移过，钢梁的阴影在甲板上滑动，对岸的楼群慢慢地变换角度，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这不是江景，这是武汉最真实的城市剖面。你在船上看这一座城市如何被两条大江切割，又如何被一座座桥缝合，这种视角你在陆地上永远看不到。轮渡是移动的城市观景台，它不收取门票，不要求你拍照打卡，不强制你感受江城魅力，它只是一艘船，按时开，按时到，载着人从这边到那边。襄阳古城你去过吗？你踩在上面的每一步都有人踩过，古时候的士兵、商贾、迁客、墨客都走过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也曾经走过他们走过的路。巷子很窄，两边的老宅院沉默地立着，飞檐翘角上长着杂草，门板上留着岁月的裂痕。这里不是景区，这里是有人住的地方。你就在巷子里走，买一份襄阳的小吃，边走边吃。旁边的老人坐在小凳上择菜，也不看你，因为你在这里不是游客，你只是这一片烟火里面一个暂时的闯入者。然后你走到了临汉门，登上了古城墙。当你的指尖抚过砖墙，这里是明代的砖、元代的砖、唐代的砖，它们都层层叠叠地叠在一起，就像一部没有序言和尾声的史书。你也不需要去读懂它，你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已经2000年了。城墙蜿蜒起伏，将老城的风貌尽收眼底。你站在上面，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小，这种小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校准。在黄石，你可以去黄石的华新1907看一看，那里写着黄石的过去，写在水土和火的交融里，水淬炼矿石，而火烧制水泥，土承载工业。稍后时间带你走进华新的1907文化公园。
1: 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这时刻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先来关注西零二路快速路，目前呢，通车压力依然是存在着。目前的车头、车尾、车尾排在了三峡大学附近，哈，车尾依然是。关注一下是在江南点军大道上，那目前呢是一个前往从江北前往江南的一个出行高峰。这个宜昌的超级周末，各种赛事活动，汪苏泷演唱会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这个西零二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此刻如果已经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您一定要放平心态。那么此刻呢这个车流呢是在移动当中啊，没有产生停滞的这个现象，滞留的现象，所以呢放平心态啊，跟着车流慢慢前行。反向我们看到西零二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车尾排在大洋百货上方，那么车头呢目前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附近，也就是说呢此刻是送学生流和看演唱会流交融在了一起。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依然在，大洋百货目前门口的宜林大道这一段呢，是从西零二路快速路的桥下一直排到了西零一路，那么这一整段目前都处于一个车辆排行的状况，要通过这一路段估计需要很要停留一段时间哈。如无必要，建议大家呢不要通过商圈门口。CBD 的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川汉一路和宜林大道这合围区域呢都有车辆排行。西零一路上从 CBD 三期中央预府这个地方排行到了路口珍珠路，目前这个路口估计一到两个红灯依然是可以路过的。城区还有哪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呢？关注一下，目前在宜林大道上，宜林大道上呢，目前从西零一路前往云集路方向这一个路段车流量的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商圈，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车流的压力，集中在陶朱路这一带。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学院街这一带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车流的排行情况。沿江大道上压力已经在减小，宜化大楼附近目前的车辆通行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下桥方向呢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了。好，目前再看一下在万达商圈附近，万达商圈附近目前暂时没有什么交通压力。在港窑路附近的交通压力也不是很大啊，目前在东方花园这一带呢稍微有一点点的通行压力，往三院方向没有造成车辆的滞留。那么所有的交通压力呢目前还是暂时是集中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请大家呢稳驾慢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一俱乐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一俱乐部。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去宜昌的去湖北的十座城市的一些非常怀旧的老城区去逛一逛。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华新水泥黄石的1907，走进华新1907文化公园呢，巨大的窑炉安静的伫立，它曾经的温度高达1500度，曾经有火焰映红了半边天，也曾经生产出了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水泥。你脚下踩着的长江大桥，你走过的三峡大坝，你住过的楼房，可能都是用这里生产的水泥来建造的。现在虽然它安静了，但是窑炉还在，铁轨还在，老厂房的红砖墙还在。它们不只是工业遗址，它们是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实体证据。走进华新水泥的文化公园，指尖贴在窑炉外壁上，冰冷冰冷。可是你曾经想象得到吗？那里的温度曾经高达1500度，工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操作设备，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现在的这种安静呢，比喧闹更有力量。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一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况。好，我们看到呢，此刻西陵二路上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目前呢，交通的排行车队车尾呢是在明月家园处，那么车头呢是在。好，目前关注一下是在屈原书城的上方啊，也就是说呢，目前前往从江北方向前往江南方向的交通压力是明显的有所缓解了。那么反向呢，我们看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去的交通压力堵点是在哪里？目前呢依然是在大洋百货的上方啊，目前送孩子去人文艺术高中上学的这个压力可能是出现在了这个点儿上。大家在上西陵二路快速路或者上智济长安大桥的时候呢，稍微放宽一下心态，目前的交通压力已经在缓解了，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所以呢大家缓驾慢行，一定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路段。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呢也在缓解当中，看到大洋百货附近、 CBD 附近以及国贸附近、解放路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都在缓解当中。发展大道上，目前我们看到从发展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在雅思超市这个门口呢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通过两个红灯可以路过这个路口。万达商圈附近目前没有出现交通压力，目前城区的交通压力稍有缓解，请大家呢放心上路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想不想要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的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是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不过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的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要怎么参加呢？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三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了，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城市里的乡愁，给大家介绍湖北的城市里那些存在记忆里的老时光，看一看有没有你的老家。在十堰呢，有一个东风汽车博物馆，因为呢十堰因车而建，因车而兴。1969年，第二汽车制造厂在这里破土动工，来自全国的各地的建设者们汇聚在群山之间。十堰当时没有便利的交通，没有完善的生活配套，有的只是要把中国汽车工业搞上去的一股劲儿。你绕着博物馆走一圈，看的不是文物，是证据。证据证明中国人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了自己的汽车。证据呢，也证明那些你在历史书上读到的自力更生不是口号，是几十万的建设者用一辈子在做的事儿。车轮上的奋斗史诗不需要形容词，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有力。你在博物馆里面走，看一看那些老式的机床，看一看那些手写的技术图纸，再看一看那些泛黄的工作证，你看到的那些不是文物，是一个个的人，是一群普通人，他们共同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叫做让中国有自己的汽车。你有没有坐过来自武汉的一趟绿皮火车？这是火车的节奏，也是时间的节奏。高铁把中国压缩成了朝发夕至的网络，但是呢，也把风景压缩成了窗外的模糊的色块。你好像什么都看见了，但好像呢，什么都没有看清。但是呢，在武汉这一趟绿皮车却不一样，它从武昌站出发，穿过长江大桥，就是1957年建的那一座，车速很慢很慢，慢到你可以看清站台上的煤烟的痕迹，慢到你可以数清楚窗外出现了几棵杨树。2个小时70公里，车厢里面没有静音提示，也没有商务座，也没有任何尊贵的旅客，只有那种熟悉的摇晃，只有阳光透过老式窗户在桌面上画出的光斑，只有一种你已经快要忘记的慢。你坐在车厢里面，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慢的变换，黄鹤楼从左边移到了右边，龟山电视塔在远处若隐若现，你突然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说快是一种能力，而慢呢，它是一种勇气。接着就要来到我们宜昌了，在宜昌你有没有听过一场桥头音乐会？每周五在夷陵长江大桥的广场上，有人抱着吉他，有人打着非洲鼓，有人用手机当补光灯，他们唱着光阴的故事，唱着童年，唱着那些你在 KTV 里面点过了100遍的歌。桥身是天然的混响设备，歌声从桥底传出去，带着回响在江面上扩散。你走进那个场所，坐下来，融入一群陌生人中间，没有人和你说话，但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这是宜昌最真实的现场音乐，不在 live house， 不在音乐厅里面，而在一座大桥的阴影里。江水从旁边流过，汽车从头顶驶过，而歌声就在中间升起。这里是属于普通人的文化现场，不需要邀请，不需要装扮，不需要任何的资格，你只需要去。当你离开的时候，歌声还在继续，你知道今天晚上你会梦到自己站在桥下，拿着一瓶啤酒，跟着一群陌生人很高兴地唱歌。这里不是一个文旅产品，这里是一个城市对自己文化活力的自发的表达。荆州印象是什么？是沙市的烟火气，还是荆州的那碗鳝鱼面？在金沙呢，不需要昂贵的门票，你可以找到一种不装的怀旧感，它来自改造后的五一路。80年代断壁残垣没有被拆除，而是呢被保留下来，搭配着一杯手冲咖啡，时髦和复古撞在一起，一点都不违和。你在墙绘前拍照，在时光杂货铺里淘旧物，在阳台剧场看一场不花钱的演出，然后呢，你坐在路边啃着沙市小吃，看本地人骑着电动车从你身边经过。这里就是五一路最迷人的地方，游客和本地人共享同一片空间，谁都不打扰谁，没有景区感，只有生活的本身。天黑了，航道树的氛围灯亮了起来，你啃着小吃，在灯光里走走停停， 这一刻你明白了什么叫烟火气。它不是网红街区的刻意的营造，它是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真实的生活。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5: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竖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3: 属于我们的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北京时间的18:4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城区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呢，除了新2路快速路上有一侧方向还存在一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那么城区的所有的交通压力此刻呢都在缓解。商圈周围我们看到 CBD 商圈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有点大啊，合围区域呢都是被车排满。那目前我们看到往新2路方向，特别是新2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的交通压力已经完全缓解了，车辆通行是一路畅通。那么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呢，同样交通压力存在于到人文高中这一段，就是送孩子的这个车流呢目前还在增加当中，但是呢也是通行有序，没有一个停滞滞留的这个情况。国贸商圈以及万达商圈、解放路商圈目前的交通压力也都在缓解当中，不存在车辆滞留，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在北京时间的将近19点的时候，这个交通压力终于小了下来。目前呢，如果是错峰出行的朋友，此刻呢应该可以开车上路了。好，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况播报就是这样。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65.9 宜昌交通广播的鄂一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去湖北的十个城市呢，看那些记忆当中的老地方，那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老家。在恩施呢，有一个土司城，虽然我们对地域人文的固有印象都是局限在中原文脉和王朝的史记里面，却不知这山河辽阔，风土本来就有万千模样，不只是熟知的知识的古韵，更有藏在山野间的独特的民族烟火。走进恩施的土司城，吊脚楼依山而建，错落相依，漫步其间，你能够看到土家阿妈安坐织锦，妖媚端着蓝门酒缓缓走来，身着传统服饰的传承人穿梭街巷。他们呢，不是刻意表演的演员，而是扎根于此的活态传承者。你可以和当地人对唱山歌，参加民俗活动，也可以呢坐下来尝试一下织锦，你就会恍然发觉最简单的纹样都难以驾驭，而指尖生花的匠人呢，已经坚守这一门手艺多载了。这些乡土民俗和匠心本来就是独有的地域文脉，一直是安稳的栖身在山水之间，所以有些文化从未远去，而是以烟火日常的姿态在青山里静静地延续和自在地生长。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周的天气吧，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大太阳天儿，我们宜昌市多云转晴啊，阳光终于是冲破了云层，大方的营业了。在它的助力之下呢，最高温度攀升到了29到31度，很多人家里呢都把一些衣服呢积攒已久的拿出来啊晾晒洗，包括被子拿出来晒一晒。那么预计呢，今天晚上到6月2号白天，我们宜昌市以多云为主，南部呢局部可能有阵雨来串场。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最好随身带一把雨伞，既可以遮阳又可以防雨。那么气温方面，最低温度呢大概在19到23度，最高温度呢大部分在31到33摄氏度，午间体感是偏热一些，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请您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具体预报，5月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多云天气，局部是南部局部有阵雨，最低的温度20到21摄氏度，最高温度30到33摄氏度。6月1号夜间到6月2号的白天是多云天气，最低温度是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的24小时的地质灾害风险的等级呢是4级，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的发生有一定的风险。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鄂一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节目。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重播段的话，也可以关注抖音号啊，这个关注我的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咱们节目在广播直播，同时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看到有星河126000在看直播，以及李志胜，还有 Mr 007李成、和气生财以及。这个崇山峻岭、万事如意、自由飞翔等众多网友，感谢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你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啊。另外也欢迎在外地的网友、石家庄的网友啊，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来外地的网友、徐州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留言互动。来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开始说车。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比亚迪的新车第八天电池包坏了啊，这个能退能换吗？电池包那坏了就换电池包呗，你打算还换个新车是吧？那、啊、这个基本上不存在，这个电终身质保嘛，电池质保嘛，坏了就换电池呗。你的意思是想这通过媒体啊，通过这个主播的呼吁，然后呢让给你换个新车，你做梦是？感谢云修，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一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问到想问的问题，不过有网友确实吐槽说，比亚迪电池开第八天电池包坏了，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哎，感谢小一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无锡的网友，你好，欢迎你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崇山峻岭手动点赞，谢谢你啊！对，在咱们直播间我看到你了。你通过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现场的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呢，不仅可以看咱们这档节目，包括

上一档节目就是鳄鱼俱乐部，也包括早间的节目，就是畅行早高峰，您都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来看到。你可以随时跟您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或你喜欢的节目来保持互动啊。

怎么想这事儿啊？就是你买这叉，我建议各位买纯电的，但是增程太有魅力了。怎么叫增程车太有魅力了呢？增程车纯电的干400多公里啊，啊，你花个这个8-9万块钱、7-8万块钱买的车，纯电也才400多公里，纯电的，人家这个30万左右纯电就干400多公里，啊，平时城区代步你把电充满，400多公里，1星期不用加油就直接充电，偶尔出高速跑长途，咱们把油箱加满，把电充满啊，这直接干1700公里是吧？所以说呢，这车的诱人点就在增程这一部分，太诱人了，而且空间又大，配置又高啊。但是我对于增程器这一部分的话，你怎么想？因为小鹏本身自己不生产发动机，它不像上汽啊，它不像这个东风啊，它自己本来生产发动机，它不像奇瑞啊，它生产发动机，它不像长安，它生产发动机。那这部分它反正这个哈尔滨的东安，你看你这，哎，就反正增程器嘛。增程器以后可能有问题，是哪里问题呢？就是关于啊积碳的问题，关于机油消耗的问题，这部分您拿捏一下啊。来，问答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全新的理想 L9 这车推荐吧，谢谢安师傅，您客气啊。全新理想 L9 跟刚才我讲的 GX 有点像啊，当然了，这价格不是那回事啊，价格不用回事。这车呢，我给你直接先说观点吧。这车呢，其实比较适合经常跑长途、经常家用、对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更重视的人啊，这车就你完全可以入手了。就是如果预算紧张的话，你直接上这 Ultra 就可以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优势我不说，我们直接说什么呢？我们直接说这车的缺点是什么啊？这车的最大的、最头疼的缺点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这个，你像你，我不知道你住哪儿啊？老小区的话，这车估计你八成你弯转不过来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车呢，就是我觉得价格有点抛，你知道吧？理想卖40几、40-50。这价是不是高点啊，对吧？反正你看你自己，理想系列我一般不太喜欢推增程，想买理想可以等等啊，可以等它的哪天，你说我就要这么大一坨，你可以买哪天推个 i9 啊，你买纯电版本的就 OK 了。来，问到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的。对于领跑 D19 我只说两观点，第一观点不能买啊，第二观点，这车如果说你真的啊很在乎，就是说我少点钱啊，我要全尺寸，对空间要求，对内饰有要求啊，对，就是这部分你我是有要求的，那你买它是可以的。领跑本人主打的就是个性价比，但是主打性价比过程当中，你要了解一点啊，领跑本身没有很厉害的这样一个造车工艺啊，造车理念在里边。那你说，哎，说那小米也没有啊，但是小米它至少人生态有啊，对吧？小米人家可以拿个各种宁王电池，那人家拿得起用得上，而且它说来就来，说改就改啊。那领跑现在我们看来的话，正在以更低价格然后呢来销售每一台车，占领相关市场。但是有部分网友吐槽啊，说领跑的车型呢，它的一些做工啊，你要细致品味的话，你说那我就想买领跑，你买可以没问题啊，别过再过个3-5年，你我估摸着你会想起我啊，这你可能不再听广播，但是你会想起安达这个人曾经苦口婆心过。哎 ，OK 了，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那换新版的极客009可以盘吗？换新版的极客009，你先告诉我你的用车需求。啊，您先告诉我运用车需求，极客品牌啊，它的新能源是可以买的。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缺点座舱，哎，这一部分可能没有想象那么理想啊。来，安生你啊，但是其他什么，无论是它的这个刚性啊，还是它的这个，我们讲支架，还讲空间啊，我们讲它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你买的是混动的啊，还是买这个纯电的啊。都是很优秀的，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因为吉利本身它就是在油车里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啊，尤其我们说白一点，在做油车的时候，它至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钣金，什么是真正的好油漆，是不是啊？至少人家是生产过油车的啊，油车这部分它跟新能源它有点像，钣金油漆那给我弄好吧，别等了半天啊，把这个有人给我吐槽啊，投稿说安师傅你看

某些品牌在这个车辆的喷涂过程当中呢，在尾灯的底漆部分啊，和这个边缘的颜色都不一样，很明显少了很多工序的啊，某品牌你知道吧，就是新能源某品牌，以前没有生产过油车的某品牌新能源，这也不就你开玩笑吗？这不太好对吧、哎、来吧，男生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唐插混后续电池不耐用，当纯油可以？不可以，真不可以。就这个插电混动，你不要指望说哪天我电池不行我当纯油用，你开不出去的，那各种爆故障吧，甭说他们了，就是丰田类的油电混合，比如你老凯美瑞，你老的这个我们说啊，老亚洲龙啊，或你就算你很老的啊，像凯美瑞什么的，你电池不换好，定速巡航用不了，故障码滴儿滴儿滴儿，烦死你啊！插电混动很多功能都用不了，电池不行，插电混动的很多功能都用不了了，所以你指望它变成纯油车用不可能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613-46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咱们陪各位聊。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场本地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公屏上，主播看到问题之后马上回复你啊。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我分析分析，现在满脑袋都是想换车。我是不是疯了，安师傅帮我分析分析，谢谢安师傅。不存在吧，啊，其实不只是车，只能说你现在你的性格当中呢，就有这样一个对新兴事物很感兴趣的，是不是你们单位要组织团建的时候你头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啊，是不是跟媳妇儿要去领结婚证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孩子生日之前睡不着觉啊，是不是要在发年终奖之前啊，各种猜能发多少钱睡不着觉啊，是不是在买一款新手机啊，网上买的新手机在没到之前呢，怎么说，怎么快递这么慢还不到啊，如果是的话你性格就这个性格，我跟你讲，这是你的人生特点，这是你的性格啊，这跟车没关系，跟你自己有关系，其实很多人都这个性格是不是啊，不是问题啊，哎，想买就买呗，前提是不要过度消费，量力而行，这点很重要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0: 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来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节假日期间正在重播，感谢关注。车的方面话题正在聊，广播直播这会儿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师傅，这个宜昌交通广播呢是直接关注，就是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到此时此刻，流年崇山峻岭，飘渺虚无，和气生财 ，Mr.007 李志胜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同时问到一个问题。华境 S 卖那么便宜，底盘配置如何？车整体到底质量如何？谢谢啊。来跟你讲啊，车那么便宜，那是因为什么那么便宜呢？这里边首先要讲电池。那为什么那么便宜，对吧？哎，便宜理由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你如果说华境啊，这车给你安排一个，全主流电池的话，那估计八成很难了。我们这么讲啊，就宁德时代电池或福迪电池，像这种电池的话，它基本上会比普通电池呢贵出个2万、3万、4万不等的价格啊。很明显，这部分价格就帮你省了，这个很明显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呢也会有些配置差。我不知道你是买你觉得便宜，那是因为你看的是入门，如果你买高配的话呢，它会有这样一个，它才会有电磁，就我们行的是电阻尼啊，电磁阻尼悬架。你如果买入门级的话，它就是简单的多连杆双叉臂啊，它没有上太多的黑科技在你的车的这什么悬架舒适这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呢，这车呢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说你很你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很在乎用料的话，你很在乎这样一个底盘的硬件的话呢，这个呢，我觉得可能达不到40-50万的这样一个水准啊。但是比起30万左右的新能源来讲，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是比较良心的。就是你买这个车的话，你对比30万几万左右的这样一个国产新能源，它还是很有良心的，这个一点问题没有啊。但如果是你拿这车，你跟它跟什么问界 M9 比，那我估计，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啊，为什么相对便宜呢？因为我们讲这车啊，上汽它真的是挂的是上汽通用的牌子，它不是简单的是啊50柳州50，就说那个啊50生产的，像面包车那条线，不是，它不是的，它真的是挂的上汽通用50的牌子啊，这一点您放心啊。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呢，它三电部分的话，首任车主可能是有终身质保，这部分的话，你详情咨询你身边的电子啊。但是这车呢也会有很多小毛病，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说一下它的静音效果真的一般，静音很费材料的啊，这静音效果真的一般。第二个呢，还有一点，为什么便宜呢？它不像华为，哎，我啥没说，溢价它没有那么高啊。别个生产一台增程车可能赚个3-5万啊，它可能走量啊，它这个走量的套路，这个不是套路啊，走量这种风格呢，很像是50。你会发现当时50宏光 mini EV 为什么卖那么好，50宏光 mini EV 它真的不是一台车能赚多少钱啊，它是完全为了走量的啊。所以说呢，这车综上所述吧，电池不是你想要的，隔音不是你想要的，另外这车厂家确实也没打算赚多少钱啊，而且又有了上汽通用这样一个大牌支撑啊，所以说这车呢整体的情况就是比较低了啊，这价格就比较低了。看你怎么想吧啊。再说一点啊，内饰有点硬。

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来帮介绍一下日产的 N8 这车怎么样？谢谢安师傅啊，甭客气。日产 N8 第一点啊，首先你要了解日产 N8 这车在整个日产体系里边它的定位，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玩纯电、玩增程这两概念，而且玩日产 N8，我强烈建议你，你可以考虑一下它的纯电版本。啊，可以考虑它的纯电版本，这部分应该是不错选择。同时呢，这车严格上讲算是中大型了吧，毕竟车长快4米9了，整体空间也不错，大概是在2米9几的这样一个轴距，这样的轴距空间对于老百姓用车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这车呢，它的缺点就是这车很人吐槽啊，操控的精准性真的一般啊。但凡主打家用的，没有几个说操控很好的，这个你说一下，静音也一般。因为它毕竟这个价格嘛，对吧，这个价格在那放着在的啊。所以说呢，我强烈建议啊，如果说买这车，买 N8 玩宁德时代的650公里纯电，买这个版本的，就买这个版本的，我跟你讲，你就买这个版本的啊。对，你而且它这车它有800伏5C 快充，可以了，够用的，家里安排固定充电桩，就买纯电的，不要买增程的，激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产的新车伊兰特还是买二手帕萨特？帕萨特，你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买新车伊兰特，还是买凯美瑞二手的？买凯美瑞。那你弄一个帕萨特，怎么会二手帕萨特你敢买？你说，哎，还是买伊兰特去吧你，对吧？哎，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泰奇和华金 S 怎么选择呢？第一个，你要首先明白一点自己要什么。我曾经在广播里开个玩笑，如果说你的用车生活呢，天天老婆孩子热炕头什么的，你就乖乖买华金 S。 说二手，我退休了，老婆孩子孩子上大学呢，老婆也退休了，我俩没事就出去玩一玩，是吧？方程豹泰奇更适合你，两种生活方式，两种生活态度，这两点你拿捏一下。你先其实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尤其从2年前呢，咱们节目的很多时候在说新能源，新能源车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去来啊分析的。油车啊，你可以说发动机、变速箱啊、悬架、用料、刚性、油漆啊，可以讲这讲那个操控啊、定位。新能源车真的我觉得没什么好说，说手机是一样道理，就是按生活区分，你觉得它生活适合你，这种感觉适合你吗？那感觉适合你吗？买就是了。就很多人买手机似的，他很多人就喜欢苹果手机，他有人就不喜欢苹果，就喜欢华为手机，他有人就喜欢小米手机，他有人就喜欢 OPPO 手机。那你说他买不起华为？不存在。他买不起苹果？不存在。他觉得小米好用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哪天油车没了，现在全是新能源品牌车，我们节目也不需要存在了。或者是呢，咱们顺便把数码产品一并说了算了，以后就不叫安师傅说车了，变成安师傅说数码。你看可不可以？我现学好吧？啊，我把数码那点东西现学一下。哎呦，我背的我脑袋都大的，什么这个算力啊 ，TOPS 啊，包括这个什么几段线呐、啊，它的这支架的线数啊，也包括这车的这座舱啊，大屏的屏显呐、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当时说油车哪需要记这些东西？我脑袋大。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比亚迪电车如何呢？跟深蓝比啊，如果说你拿它跟深蓝啊比的话，你首先你瞧不起比亚迪，你可以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啊，你毕竟的品牌是有升华的，深蓝的它是应该说是这个起源的升华啊，所以起源往上升华一下，那深蓝再往上就是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长安的那个。突然短路了啊！长安的那个什么，那个是嗨啊！所以说你要拿这个比亚迪，不要拿比亚迪跟深蓝比，你要拿方程豹跟深蓝比一比是可以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比亚迪的配置会更好一点的，你跟深蓝比的话啊，尤其电动力总成这一部分，长安它一直在向比亚迪学习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阿维塔，想起来阿维塔。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帮忙介绍一下长安的 Q， 应该是起源的 Q05， 长安起源 Q05 啊。今天去实际看了一下这车，还是有点犹豫啊。家用代步，代步的话，充电方便买 Q。

05，没毛病，没毛病，预算有限10万，对吧？空间有要求，买 SUV。同时呢，这车希望电池稳当一点，质保终身。另外，这车呢也希望它的这个售后团队非常不错。你放心，长安品牌团队是很好的，啊，你油车在卖啊，电车也在卖，你放心，它跑不了的啊。央企啊，这个大牌的人放上在，但是你别指望这车能有多好的什么智驾，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多好的悬架，多好的静音效果，你别指望这个。作为一台代步来讲，对得起良心了啊。OK， 来问答案。首先，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P7 和小米的苏7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对空间这一部分是有要求，一定是买小鹏 P7 的。说白点，小鹏 P7 它的定位是居家，小米的苏7从来没说自己是给居家用的。哦，你看开小米苏7的小哥哥小姐姐，哪个不帅，哪个不美？你看小鹏 P7 的拥有者，哪个不顾家？对吧，你这人群不一样，铁子，那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同样的，你说安师，我是买小米手机还是买华为手机呢？我就问你，你想干什么？安师，我居家一点，你买华为。安师，我是网红啊。安师，我要美呀，小米。OK 了，对吧？啊，简单的。安师你好，请问一下主播 ，i60 这车怎么样的？买650公里续航的？哎，买纯电的是吧 ？OK， 好。买纯电版本，其实作为这个广汽爱安来讲啊，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特殊的。爱安最头疼，销量太惨淡了。这个当时爱安呢，它有一步棋走错了，哪里走错了？它又杀入网约车市场了。我说很奇怪，哪里很奇怪？只要一台车在网约车市场能够受欢迎，一般呢，其他老百姓不会买这车，那会不会买这个品牌？你看比亚迪就很聪明，对吧？当时比亚迪进入市场之后，很多人选择比亚迪做网约车，啊，比亚迪看到了，好，你买海洋，你买王朝网，好，咱们买推个海洋网，我又坐车就坐了，用来跟这个王朝网做一个这个区分，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拽一部分人回来了，咱把海洋网车做的时尚一点，还不行呢，咱们再高一点，咱们做方程豹，对吧？再往上腾势，哎，咱们这样的话不就弥补了一部分品牌的这个认知了吗？但是爱安的话有点上头，这个啊，所以至今爱安卖的真的不是很理想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另外，爱安还有个特点令人很不爽，哪里不爽呢？它电池啊，它一会儿用这家，一会儿用那家，它不像别的，不像你说有些品牌，我就用宁德时代的，好，我们信你，买你。你像这个比亚迪，我就自己，我只用自己家电池，它不是的，动不动中创新航来一个，啊，动不动自己家的刀片电池来一个，啊，弹匣电池来一个，保不齐你今儿买车是谁电池你都不知道，你讲。来看问题，安生你好 ，BQ30 可以不可以？啊，这不是钱的事儿啊 ，BQ30 车太小众了，油车也好啊，电车也好，不要买小众的，你可能修起来比较麻烦啊。哎，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达说车，安师傅说车啊，聊车点点滴滴。这两天坐早高峰，冷得我的安达安师傅都已经开始嘴巴都不听使唤了啊。咱们节目在通过晚上的7点到8点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广播信号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李志胜，感谢 Mr.07 还有和气生财，还有飘渺虚无，以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含笑花开等众多网友来观看直播。重点来了啊，我在我直播间也能看到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比如说含笑花开，哎，小姐姐你好啊，这是我的特权呐，开心呐，我知道你们是哪里的。另外在安师傅说车的平台里边会看到你是哪里人啊，可能看到地域啊，比如说安师傅我是北京的，我天津的，我河北的，河南的，我都可以看到啊。也感谢众多网友来咱们直播间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有人问到，安师傅觉得最值得买的全尺寸 SUV 有哪几款呢？这要说啊，那要分成纯油的啊，大体啊，增程的啊，就这个插混的啊，纯电的啊，都有全尺寸的。这你看你怎么说这话呢？咱们先从纯油的开始说起啊。纯油的全尺寸的话呢，那你钱得够，那它是百万级的嘞啊。比如说 GLS， 它标准的全尺寸，你也有这实力，因为这实力还说什么呢是吧？哎，你可以买它嘛，没有任何的毛病。啊，所以这个你什么价格我不了解啊。另外我们讲这个皮实耐造一点的，啊，性价比高一点的油的啊，你放一点电池也可以理解的。谁呢？你必须讲这个，我们讲揽巡，这车好啊，对吧？这多好，这车是吧？说安师傅，那我全尺寸，我预算有限啊，我就20-30万啊，华境嘛，华境 S 啊，是吧？还是我50-60万呢？我问界 M 九，那纯尺寸的，那也算是吧啊。我买纯电的，有档次的 EQ， 那个奔驰叫什么？叫 EQS， 嗯，那说你要。但是我一直不懂啊，买奔驰还买个纯电是怎么回事儿？买都买了还买个纯电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胜达跟这个领域该怎么选择呢？跟谁？跟领域啊，闭眼冲胜达啊，领域想都不要想。我在5年前呢还是8年前，我的广播节目就说过，买油车啊，你盯的是长安福特啊，你不要盯这个江铃福特。江铃福特要买，你不要买这个城市型 SUV 啊。我这里所讲的城市 SUV 啊，买城市型 SUV 你盯长安福特，你买这个硬派 SUV 你买江铃福特啊，两家的特点不一样。你冷了半天买个 SUV， 城市型 SUV 买一个江铃福特，怎么回事儿？这不对啊，这不对啊，对。感谢玛丽想要练腹肌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安师傅说车啊，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来看到赣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成都的网友，你们好。 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有任何问题想啊，在咱们这里互动交流。安师傅，我明天去订猛龙 Plus 了，你有啥建议吗？要去订车了是吧？没啥建议啊，祝你用车愉快，开心每一天，牙齿天天晒太阳。没什么建议。感谢来直播间，安生，你太这个昧着心回答问题了。好，来，正儿八经说回答你问题啊，就是没什么建议，只能说在提车过程当中关注这车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生产的，啊，然后什么时候运过来的，看厂牌，看轮胎，看玻璃，啊，看油漆有没有划痕啊，看灯光情况啊，各种情况你要跟着做，啊，车辆在这。

那个教你之前要做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的准备啊，你要跟着全程跟着啊，然后就是把合同弄明白，白纸黑字写明白，什么什么受承诺的一些东西啊，售后质保啊，都要写到合同里边去，同时要盖公章啊，这很重要的。哎，就这么简单，对，嗯。感谢二弟，没有，不存在对车不满意，我不存在啊。但是说实在的，买比亚迪，买这个长城的，啊，买长城车呢，我一直觉得，长城的机械部分是非常优秀的啊，是非常优秀的。长城的混动这部分的话，看你跟谁比吧，看你跟谁比吧啊。感谢西瓜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凡事有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聊啊。问到安州你好，现在途胜建议入手吗？纯油车各位可以等一等，本来现在纯油车更新换代就已经慢了，现在呢，你可以等等什么？再等一个月啊，不多，就等一个月，六月份你再去考虑这个买纯油的车就行了。现在纯油车呀，真的日子过得很难。在过日子很难情况之下，他们要销量啊，要卖车呀，怎么办呢？做活动啊，做优惠，然后会集中的时候啊，年终要交账了，要回款，要拿车，要销库清库存，啊，压力大得很，所以说再等一等啊，等一等之后再去跟他来砍价啊。上次我刷个视频，一个视频当中呢是广告视频啊，说拥有某软件的话。啊，直接看价格去4S店砍价，这个有点误导的意思在里边啊，不存在这事儿，不存在这事儿啊，跟您讲清楚。感谢小鱼钓猫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许卡卡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问的问题，一位李先生啊问到安师傅，星愿顶配。市区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用合适吗？家里还有一台七座油车，出门长途就开那个，太合适了。这个，那你聪明人啊，这个是不是李先生？名字我就不念了啊，但是你是李先生啊，你这想法对的，非常好，就这么定了。来看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问到那途胜和。和皓影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两台车你想要空间，对空间有极大的要求，你闭眼冲皓影，您这车开个三五年可能要卖，你对保值有极强的要求，你买皓影。你这车呢，你对颜值啊，对内饰大屏幕这部分呢还有点要求的话，你买途胜啊。你对这车呢，就是说这个驾驶平顺性有极强要求的话，你买谁？你买这个皓影，而且动力总成稳定啊，而且这车以后呢养护稍微便宜一点，你买谁？你买途胜，要看你怎么想。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买 CRV。来，感谢32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百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还有这个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在咱们这问到你们想问的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李先生您客气了啊，宜昌交通广播李先生您客气了。各位的问题我们这里可以互动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跟安师傅互动的方法不只是安师傅说车平台，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只是说我这里不方便说他们的是哪个平台的名字啊，因为我是跨俩平台一起来，你知道吧，不方便。啊，反正你明白我什么意思行。平时你看早高峰啊，看晚高峰是通过什么平台看的，就关注就行了，宜昌交通广播。但是呢全台上下就我一个在说车过程当中通过这个 YCANDA 来的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平时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这段应该看直播人不多呀，今儿怎么这还这么多人在线呢，这怎么弄的，星期五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你们关注咱这节目啊！一会儿预报一下，待会儿呢还有这个更精彩的节目等着你呢。一会儿会有齐飞主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来去看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车顶。

脱落了怎么办？啊，车顶顶就脱落了怎么办？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有两个办法，一个凉拌，一个往猛了拌。凉拌怎么回事？凉拌就是心里挖凉挖凉的啊。凉拌方法就是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在网上买了一个顶棚扣，自己呢把它拿个尺子撸着啊，往边两个人配合，那个尺边撸着往撸那边咔嚓咔嚓往上扣啊，然后哒哒哒一排，继续往前撸啊，咔又一排，继续往前撸咔一排。OK， 用这样一个顶棚扣呢，把它弄摁到上面去。结果如果说你有这个密集恐怖症的话，你别抬头啊，那你受不了，我跟你讲。那头顶上全是那个卡子啊，那全是卡子，那你怎么办呢？那安生，那有什么这个热的办法去处理呢？直接换顶棚。那个顶棚啊，你说安师傅有地方说用可以用来胶粘的，这个粘，你如果说你有鼻炎的话，那个胶那个粘那个东西啊，那不行，你受不了，而且粘不了多久又不行了。如果想彻底解决的话，顶棚大概的预算可能要1000多块钱，那分车吧。有一车型可能1000元左右换顶棚，哎，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实在受不了的话，你就换个顶棚，1000多块钱。感谢大龙装饰来直播间，也欢迎你来啊！但是有些汽贸城拿一些副厂件的话，还是新的啊，可能用不到1000块钱，可能大概就500-800啊。所以说这个整体的成本从5块钱啊到1000元不等价格来解决顶棚脱顶的问题。这个卸顶。就那么令人反感吗？各位男士们，哎，不是，我说车呢啊！感谢袁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管理，谢谢你们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要进广告了是吧？好，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这么来的安师傅说车啊，更精彩，在稍后各位不要换频率，也不要换相关视频，一会儿说。

0: 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阳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8: 当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宜昌交通广播，在视频平台看到咱们节目。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是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往下来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有人问到荣放会不会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其实颗粒捕捉器现在说这词儿感觉out 了啊，基本上还谁还说这词儿啊，没不存在这词儿啊，没问题，你放心买，你放心买就是了啊。那颗粒捕捉器它这哪儿成为咱们买车的绊脚石，不存在这事儿了啊。感谢680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天津的网友派大星40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来自于这是滨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家和万事兴，名字不错，借此也祝愿所有朋友们家和万事兴。来自于咸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同时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李志胜啊 Mr.007 还有和气生财飘，这个飘渺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啊，崇山峻岭，还有阿库那个什么打塔啊，你名字我也不知道是能不能念，我就简单念了一下啊。对，感谢你们来我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啊，也感谢 Mr.007 给主播点赞，感谢李志胜点赞直播超过100次，谢谢你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们啊！继续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一会儿呢会有起飞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也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众多网友留言问的问题，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的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祺 M8 这车该买混动的还是买插混的？谢谢安师傅，求支招。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一台车呢，你打算可能会陪伴你时间会比较偏长，你说我买，哎呀，我就打算买台 M8， 可能我孩子还在上初中吧， 以后说儿媳妇或者带孙子都可能还要开这台车，你就买混动的 M 吧，最好是买纯油 M 吧。你说你带孙子都打孩子还上初中，你打算以后带孙子还开这车的话 MPV 的话，那你肯定是买纯油的嘛，啊，或是买这个混动的嘛，不要买插电混动的啊，就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按说你如果买 M8 怎么选，我闭眼冲纯油 M8， 因为在我的脑海当中 MPV 不可能天天用来代步，关键时刻用一下 M8 来客人呢接待一下，偶尔跑长途出去玩啊，偶尔送客人无论是北站还是东站去机场，那这是我的 MPV 用车需求。你说哎，是不是我拿 MPV 代步你疯了，这有什么驾驶乐趣啊，这不应该有一个小车来代步吗？然后比较理想状态油车 MPV， 一台纯电动哪怕你花10万左右，你买个秦 L 怎么就不能呢？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状态。所以我一直不懂有些人买个纯电版本的比较高大上的一个 MPV 花40-50万就买这一台车，你说你疯了吗？你就不能买一个油车 MPV 再花20-30万买个纯电动汽车不行吗？观点仅供参考啊。来感谢36800，说这个车呀它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用途，类似我还是这观点 MPV 还是以油为主嘛，买纯实在不行买个插混的啊，买增程的都可以接受的，买个纯电 MPV 是怎么回事我不理解啊。感谢玉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感谢36800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刚才还有一位朋友问到我说啊，广汽传祺 M8 跟帕萨特怎么选择，弄懵了吧，我懵了半天你知道吗，广告我懵了2分钟直接干懵了，这轿车跟那 MPV 比来说实际吧啊，为什么很多明星保姆车一定是一台 MPV 呢而不是一台 SUV 呢？第一个啊， MPV 普遍特性都是滑门，滑门和推拉门的方式不太一样，哪不一样？就说明星啊，特别在乎自己上下车啊，被人一些人给偷拍了，上头版头条了，上谁这个搜热搜了，啊，说这姿势不美啊，说怎么腿不舒服的，啊，穿少了怎么怎么的，哎呀，所以 MPV 呢非常有利于明星上下车，姿态很美啊。第二个呢，这个我们讲 MPV， 对咱们老百姓来讲，你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它有滑门啊，就是你整个人你门能滑开的地方基本就可以下人了，然后人之后就侧身的过去了，你要是如果带推拉门的，你这门是打不开的，我跟你讲。第三个高度，你像安师傅啊，偶尔去外面去主持活动，我特别喜欢 MPV， 因为在车里边你无论是换鞋换衣服啊，哎，穿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主持的服装，如果你穿这身衣服你开着车去现场的话，整个人感觉怪怪的，哪儿都憋得慌，系个安全带都不舒服啊！所以说一般主持完之后一定是换上自己的便装，把那个相关的服装挂起来，这样的话一定是 MPV 更适合啊。有些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明星也是这样做的，当然我们跟明星没有任何关系的啊，我只是想到这几点了跟你分享一下。感谢来自于宜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啊，聊车点点滴滴，聊车方方面面。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老丁，感谢沈，也感谢驻足观看的 Mr007 李志胜，还有和气生财，还有这个飘苗虚无，大夏顺顺利利，崇山峻岭，感谢在线观看的众多网友，谢谢你们啊！不过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儿的节目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经常听咱们节目都知道，往下是有主播的甄选推荐好产品。今儿咱们甄选推荐的产品是被子。夏被，深睡夏被，夏天不是闷嘛，然后开空调冷嘛，那你是没有选好被子对吧？空调房的厚被子闷啊，不透气，薄了吧感冒着凉，夜里翻身吧又怕把胳膊什么吹到颈椎哪儿不舒服是吧？所以说你准备咱们这产品啊，这个深睡夏被。咱们这个夏被也算是 Pro 版本的 3.0 啊，跟车一样的 Pro 版本的 3.0 呗啊，轻松解决夏季的这样一个睡眠各种小烦恼。您知道吗，我说空口无凭， 您可以上网去了解这个杯子，它是一个 AB 双面设计，一面是凉感面料，一面是柔软面料，无论是天热还是微凉天气都很适配啊。一床能解决整个春天和夏天的需求，两季轻松又保暖啊。它有这个1米5×2米的，有2米×2.3米的两种规格，单人双人都可以选择。那怎么来看呢？这价格169起啊，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然后再搜索关键词找产品吧，您直接输入夏被啊，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来看到咱们169起的这款夏被，您就看图片啊，或者它支持退货的啊，支持7天5天退货的，您觉得不满意退是吧？你来了会发现，要感谢安师傅，竟拿好产品来诱惑我们，不是？竟拿好产品来答谢我们，对，这对的啊。好东西拿来跟你分享吧。好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老歌啊，结束节目。张学友《情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假日您正在听节目重播，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再会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友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泪点滴，劳累的累。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觉得精力满满，但是到了单位没一个小时就开始头晕犯困，昏昏欲睡。晚上回家想做些事情，结果一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放空发呆。不光身体上容易疲倦，每天也会经常觉得心好累，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却感觉自己的心理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这个状态大概就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1858年9月19号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1858年9月20号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问了身边其他朋友才发现，处在这种生活状态的人并不是少数。仔细了解了一下，终于找到了让人低精力易疲劳的罪魁祸首，慢性压力。不同于急性压力带来的累，慢性压力会让人感到竭，精疲力竭的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压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压力，一种是慢性压力。急性压力顾名思义，就是短时间高强度的压力反应，通常是由某个突发事件触发的。临时接到一个紧急的工作任务，出门晚了，但是要赶飞机赶高铁，为了明天的考试疯狂的考前突击等等。在这些压力事件下，我们的大脑会快速的动员身体的资源，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进而激活战斗或者逃跑的身体反应。适度的急性压力，它能够快速的调动起我们的注意力和情绪，从而促进情境记忆，来提高人的认知表现。但是如果急性压力在短时间内无法被解决，又或者是反复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高度负荷的状态之下，压力带来的伤害就会越来越大，进而就会演变成为慢性压力。那和急性压力相比，慢性压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触发事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过度的压力。比如说长期都在做重复单调的工作任务，让自己内耗又很难结束的一段友谊，充满变动的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琐碎的压力不会带来非常强的感受，以至于我们可能很难去察觉，经常会笼统地把它归结为说最近太忙了，感觉我的状态不太好。而慢性压力其实是会持续地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让我们的体内的皮质醇长期地维持比较高的水平，那身体持续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而仅仅依靠短暂的休息和娱乐活动，真的很难让身体回到放松的基准状态。这样的一种无法恢复的体验，很接近于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彪提出的竭这个概念，就是精疲力竭的竭。他指出，累是一个人有生命力的体现，因为累是短期的消耗，可以通过各种放松的活动实现快速的恢复。而当代人更多的面临的是一种竭的生活体验。竭它会消耗人的间隔，人就像不断盘旋在天空的蜂鸟一样，很少有真正落地的时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心理能量和生命力都在被持续的消耗。即便外界的环境已经没有真正的威胁了，我们的精神也会持续处在紧绷的状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5: 赶紧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比996更可怕的是，你明明已经下班了，还要不停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下班只是等于不用在办公室了，你要在地铁里办公，在家办公，在旅行的时候办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办公。比996更可怕的是24小时的情绪劳动。耶鲁大学成立的耶鲁压力中心指出，慢性压力会表现出认知、情绪、生理和行为方面的症状。如果说一个人出现了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三到五种表现啊，这所有表现当中有三到五种出现了，并且持续数周以上，那么就有可能正在面临慢性压力的侵袭。有哪些呢？疼痛、失眠或者嗜睡、社会行为的改变，比如变得不爱出门，还有低能耗、思维散漫或者混乱、食欲发生变化、酒精摄入增加、对他人情绪反应的变化，还有就是情感的退缩。这些当中有三到五种表现并且持续数周以上，真的可能就在面临着慢性压力的侵袭。那慢性压力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连串的隐蔽的伤害。因为长期处于耗竭状态中的人会更容易注意力涣散，比较容易发怒或者幻想沉溺。慢性压力其实最先影响的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压力会削弱前额叶皮层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非常容易陷入到决策瘫痪的，因为我们大脑无法去调配充分的资源来评估利弊，大到职业选择，小到午饭吃什么，都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复的盘旋，而且始终的没有办法落定。那除了决策变得困难之外，我们的执行力也会受到损伤，行动会变得非常的艰难。很多时候即便我们明明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或者是对解决任务的步骤了如指掌了，也始终提不起劲儿，很难真正的投入到行动当中。行动受阻的同时，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被消耗，从而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的疲惫感和无力感。

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最近应该就是这种状态，可能长达半年的压力导致的，现在的情绪非常的敏感，一点小的负面情绪都会让自己反应很大，再就是遇到按理说应该开心的事情，但已经不会再产生开心的感觉了。周末去找朋友玩，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刚见到他几个小时，脸上就一点笑容都产生不了了。确实，在慢性压力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逐渐的麻木，会逐渐的消磨掉你的动力和兴趣，让人对现实生活变得迟钝和麻木。这是因为压力会改变多巴胺系统的敏感性，降低奖励系统的活跃度。你会发现，曾经让你感到愉悦的兴趣和爱好，如今很难再带给你满足。在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后，你也很难获得成就感，一切都会显得索然无味。而当人在真实世界里感到无力和缺乏快感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其他的一些代偿方式。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进行报复性的娱乐，比如毫无节制地刷手机，沉迷网络游戏，依赖外部刺激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那另

另一方面，重重的压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极度的退缩，把注意力投注在对未来的设想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之中，陷入幻想沉溺。而幻想沉溺的典型状态就是人会在脑海里反复的构建虚构的场景，思考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通过设想出另外一种人生状态来替代现在难以面对的事实。而这种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提供心理缓冲的，但是这种逃避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源。那一旦思绪被拉回到现实世界，人会感受到更深的空虚和内疚感。考拉留言说，以前上班的时候就和刚才描述的那几个症状是非常相似的，现在换了一个环境，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希望每个被困扰的人都能快速的感知并且调节好，甚至是勇敢的给自己来换一个环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一样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你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吗？来试着说一说你的感受。那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会增加大脑理性人和的活跃程度，我们的情绪的调控能力呢也会变弱。在慢性压力的影响下，负面情绪会出现得更加频繁，让人变得更容易焦虑、烦躁和易怒。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情绪失控，比如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一次无意间的疏忽，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的懊恼。情绪的失衡还会波及到你的人际关系，你对他人的行为会格外的敏感，有的时候他人的无心之举也会引发你强烈的情绪波动，比如你会过度的解读他人随口的一句话，进而陷入内耗。伴侣晚回复了一会儿消息，你会因此觉得自己不被重视。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是慢性压力呢？身体其实是人类最诚实的语言，当慢性压力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最先的发出警报。许多让人浑身难受但是却查不出病因的不适，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精神压力已经超出了负荷。比如说身体变得异常的紧绷，慢性疼痛频发，炎症反应变多，更容易感冒过敏，压力肥，影响体型等等。当人长期处在压力状态下，身体会先进入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交感神经长期处在被激活的状态下，肌肉的紧张度也随之不断的提高，这时我们的身体姿势会呈现出封闭和紧缩的状态。常见的表现包括像下意识的咬紧牙关，不自觉的耸肩，长期的皱眉，后背内扣发紧，很难放松。而当肌肉长期无法得到放松的时候，慢性疼痛也就随之出现了，包括像偏头痛、颈肩疼、下颌关节不适等等。网上也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网友说最近心里有一种很沉重的疲惫渗出来，一直波及到身体，呼吸也有些困难，肠胃也经常紧爆，四处寻找支持，创造改变，疲倦感还是没有消散，所以打算早睡早起一段时间，看看改变生活作息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当压力持续时间过长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呢会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这个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一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那如果皮质醇水平持续的提高，就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你就可能会发现，哎，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容易感冒了，之前偶尔才会过敏，现在常常过敏。 小伤口的愈合速度在变慢，皮肤问题反复出现，比如说像湿疹、痘痘等等。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慢性压力和很多自然免疫性的疾病的风险升高紧密相关，比如像类风湿病、银屑病等等。 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 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让人食欲大增的同时强化对甜食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压力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和食物的关系。当压力积累的过程当中，人会倾向寻找即时的心理慰藉， 而食物正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一个出口。通过情绪化的进食，能够让进食者暂时的忘掉疲惫和焦虑，而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就更加容易出现压力肥，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过劳肥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和现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想问一下各位，是否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慢性压力的一些状态，一些症状，或者说一些坏处。那如果真的你感受到了自己正在经历慢性压力，我们如何赶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首先做压力的导管，让压力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对情绪的解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如何看待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始终把压力当作是负面的、有害的，其实会加剧我们的心理资源的消耗。所以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可以先承认它，然后试着不要带偏见的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状态，让压力流动起来。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做压力的导管，而不是压力的容器。第二，就是可以给自己定制真正有效的休息。对于个人而言，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状态去针对性的来选择休息的方式。你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做一些反差很大的事情，比如脑力工作者可以尝试做一些轻体力活，像是园艺活动等等，而体力劳动者则可以尝试一些创造性的任务，比如说像画画、拼图或者是写作。再就是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律。稳定的生活节律并不是说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它的核心在于可预测性。比如每天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和入睡，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午睡小憩20分钟，每日的屏幕使用时间控制在6小时以内等等等等。给生活增添一些每日固定需要完成的事项，能够节省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资源。而这些事项就像是一个个的心理锚点一样，是属于我们自身有能力去掌控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和大家说到的慢性压力，那怎么样从慢性压力出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第四个就是在处于慢性压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去主动寻找一些社会支持。拥有良好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就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堡垒，会增强我们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的底气。那一个好的社交对象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被充分看见、理解和支持的。那社会支持的对象其实并不局限于像伴侣、家人和要好的朋友，也可以是猫猫狗狗，甚至还是可以是一些弱关系，比如常去光顾的餐厅的老板、菜市场卖菜的摊主、见面会相视一笑的邻居。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的处在这种慢性压力之下了，并且即便是经过休息，那这种疲惫也几乎是没有办法缓解，这就提示着你可能已经过度的疲劳了。如果不加干预，可能还会发展成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慢性疾病。那么在临床诊断当中，其实是有一套很专业的诊断方法的。所以如果你感觉慢性压力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那请务必及时就医，寻找专业的医疗帮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准时的守候和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歌里都是故事。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4: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她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鬼马少女的音乐世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却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童》。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7: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

0: 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瞎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地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语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 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喂，前面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
1: 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啊，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在这10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
0: 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 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她是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他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 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 16年， 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It's Not a Crime》。废弃的旧厂房里，

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
1: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他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他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他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英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曲循环。
1: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2: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5: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

0: 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3米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 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 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 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

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睛。

大家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是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地不肯绝望。我们就在雪花和火花的穿插和交错当中，来体会音乐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细致又不易被察觉的感动。

想象力丰富的词人说，夜空里色彩斑斓的烟火，就是某个小天使打翻了天堂中的宝石盒，在天空中肆意的挥霍。下面的这首歌，五月天的主唱阿信请来了音乐才子严爵进行编曲，这首花火也就在摩登的节奏当中开放在夜空中，带来它的美丽景象。一起来听花火。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火花和雪花都是细致到极致的颗粒凝聚而成的，无论是灼热的星点还是清冷的抚慰，都是自然外化出一份慈悲。

爱一个人，就像在他的世界下一片雪，太过于热情，太过于浓烈的爱，就像是清晨起来门口堆积的厚厚的雪垫一样，那种厚重感也会让人喘不过气，是一份沉重的呵护和美。而刚刚好的那种爱，就像温柔的初雪，寂静飘落，没有声音，只有温柔地抚上爱人的额头和手心。就像下面这首歌曲，轻轻柔柔的女声，轻轻浅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也许有些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们和自己最亲爱的人共赴过一场场热闹的音乐节，电光热浪，自由的舞动，恐怕是很多人对音乐节的印象。而下面这首在漫天绚烂烟火当中陷入爱情的女孩，也在那晚被照亮了一整个世界的寂寞。如果爱到飞蛾扑火，那也会有很多奋不顾身的人无怨无悔艰难前行。

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火花与雪花。我们的音乐里面今天都有一片灿烂或者是雪白的场景，今天的这个场景它无关于季节，而是一种细微的心情。在夜深人静时候，我们心灵某一块被音符触动的柔软就要在这里了。姚贝娜的《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爱上一个人，就是爱那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浑然天成的美好。那些星星点点、熠熠闪光的东西，都用在了爱人的身上。海上的烟火映照着浪花的泡沫，说不上到底是谁点亮了谁的灿烂。反正夏夜的萤火，遥远的星河，不知道是哪一个瞬间，哪一个是永恒。这种好像陷入到失重世界里的炫目，一定让人会心的微笑，也幸福的感动。陈宁儿带来追光。

最好的生活是能够在寻常烟火里保持着一份诗意的情怀，不至于让日子枯燥和无趣，是我的生命里因为有了你的介入而美好，在平凡的日子里给你一份雪花一样的晶莹而不倦怠的真情。

就像是大气层的那一头，面对的是炽热或者是严寒的两极化场景，火花和雪花，它们隐喻的也就是瞬间和永恒之间的哲学命题。既然无论是星辰啊、湖泊呀、或者是太阳，终有一天都是要燃烧殆尽的，那么也许那看似瞬间的燃烧，其实才是真正的永恒。盛放心中快要熄灭的花火，救火命中快要逝去的英勇，飞儿乐团这首充满勇气的歌《星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0: 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你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我们的孩子们呢，像是来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了解。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很多大人也很兴奋。可是谁说大人不能过六一呢？小时候我们渴望长大，长大后却想回到童年。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恰恰是人生独一无二的宝藏。所以6月1号也是属于父母的节日。在2012年，联合国宣布每年的6月1号为全球父母节，也借此感谢全天下的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都说人生最宝贵却也最容易丢失的东西无非有三样：青春、梦想和童心。那青春无法停留，岁月无法找回，只有梦想和童心不应离去。而世上最美好的事是，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你仍然健康。那今天就让我们在文字里重拾回忆，感恩亲情。是什么会让童年离你越来越远？一去不返的时光，还是一去不返的心境？丰子恺的文章《做人得有点童心》当中这样写道：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就是童心，不经这世间造作的心。今天的6月1号国际儿童节，和我们一起乘着一篇篇童趣盎然的文字，回到没有 WiFi 的年代，重拾童心吧。周国平说，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就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依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而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因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很多作家都因为拥有一颗成熟的童心，笔下的文字也显得纯粹和清澈。写下《城南旧事》的作家林海音，他将自己童年的很多经历都融入到了小说当中，也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式的文章《东阳童年骆驼队》里写的：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他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2: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头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空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2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爸爸和他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我站在骆驼的前面看他们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粘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他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总会到的，慢慢的嚼总会吃饱的。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

道打头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带上铃铛，骆驼听见铃铛的声音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了它的旧驼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的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也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妈，夏天他们去哪儿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她说，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还了。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又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又听见缓慢悦耳的驼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但是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变得复杂。而当我们成为父母，遇见另一个孩子时，仿佛又获得了一次重回童年的机会。冰心曾经在文章里写道，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反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我们童年里缺失的，往往都想弥补给自己的孩子。作家舒婷也是如此，小时候的她因为买不起雨鞋，总是无法尽兴踩水，所以现在每年雨季来临之前，她都要给儿子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接下来我们一起读舒婷的散文《童年絮语》。
2: 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他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他整容，随心所欲描绘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嘴儿。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出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布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着。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的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干什么？”小时候，我若这样问妈妈，她必定裹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玩。

的时间。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树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约认得十来个字，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讶然侧耳，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就是那几个字儿：上下左右多少，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条小辫儿，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大姨妈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皮筋儿，满头万国旗飞舞，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气得背过气儿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力斥回来返工。等我刚懂事儿，非但生意收了十几年，家当也告捷，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撕去重来，抄毕如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我的玩伴很多，不似现在的孩子总是被封锁在各个单元里苦读书。那时的邻居常常不打招呼来到厨房搓一勺盐就走，说不定明天突然下雨回来就见你晾的被单已叠好放在饭桌上。小福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扁头啦，傻呆啦，各种绰号常常一声都蹭不掉。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然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驯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的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也不用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到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竟丹田之气鬼哭狼嚎，隔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扒在栏杆上往下瞧，数一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了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拔嗓子是有关的。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而且不炙热，秋游野餐、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冬天也不错，人人想着过春节、新衣服、压岁钱、放鞭炮，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在前头等着，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什么？我害怕春天的梅雨，

0: 买不起一双雨鞋。上学路上，我的小布鞋就灌满了水，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次日上学，鞋子仍是湿的，把脚伸进去时，我总是咬着牙，噙着泪。后来改成塑料凉鞋，仍是又湿又冷。这么多年了，我一到冬末就开始病态地数着日子等梅雨。毛衣被褥洗了又晒了，梅雨还不来，我就焦灼不安，就像小时候丢了东西回家等妈妈发火，可妈妈脸上却看不见动静，害得我做不下作业，眼睛跟着妈妈在屋子里乱转。所以无论我那赶时髦的儿子怎么撅着嘴跺着脚抗议，每年雨季来临之前，我都要给他买一双结实的小雨鞋。
1: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什么原因能够使一个人显得年轻呢？我想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愿你风雨里像大人，阳光下永怀赤子之心。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自己的孩子来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想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059路况信息，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升的。先来关注一下702路这边，此刻呢702路下穿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整体是在逐渐上升，但是目前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还没有出现这种行车滞留的情况，整体进入隧道我们看到还算比较顺畅，此刻您可以放心来选择。但还是建议啊，如果您走到了702路快速路城东大道这个路口，建议您从城东大道这个路口进入到辅路，然后从702路辅路路面往体育场路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因为目前在辅路上整体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是很大，整个的通行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在702路快速路主路路面反向车道，目前我们看到从 CBD 恒基国际这个位置在进入快速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匝道上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多，行车速度进一步有所减缓。而从匝道过了之后继续进入主路并入主路往下穿通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我们看到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就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非常的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在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四个方向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很大，基本上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所有的车辆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这一时段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也还算是比较顺畅，暂时是没有任何的排行，无论是从智喜长江大桥上下来之后到环城

北路路口还是从西泠二路左转过来进入沿江大道到环城北路路口，目前在路口处我们看到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是正常排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这种滞留的情况，绿灯放行之后也是所有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 沿江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中南路路口，我们看到也是两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并不是很大，行车速度呢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绿灯放行过后也不需要等候太久，基本上目前在这里等候信号灯的车辆都是可以顺利来通过。 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目前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来看到体育场路从西泠二路往绿罗路方向去这一段上的车流量暂时也没有特别的明显，但行车速度可能受到前方等候信号灯的车辆会略微有些影响，但暂时没有滞留。对向车道我们看到从西泠 二路往西泠二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绿罗路路口过来的车流量呢是相对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接近西泠二路路口山庄花苑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有轻微的一个排行，当然在信号灯放行之后整体的行车状态呢是会有明显的好转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港窑路上的行车情况，此刻港窑路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呢也暂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无论是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路口，还是从京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下行到城东大道路口，整个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暂时都不算是很大，行车速度呢也还算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状态，基本上在绿灯放行之后车辆也都是能够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 那刚刚呢跟大家关注了西泠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这一时段呢因为路况确实变化非常的迅速，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西泠二路快速路这一段， 目前从CBD横溪国际这边的匝道进入到快速路过程当中的整个路面上的车流量上升非常的明显，匝道上已经是开始出现一个轻微的排行了。那如果您从夷陵大道这边要往西泠二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在右转进入西泠二路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暂时走一下桥下的辅路路面， 在东山大道这个位置稍微等一下红灯，沿着西泠二路辅路路面继续上行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这一线上相对会比主路路面包括匝道上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一段建议大家走辅路路面，主路路面目前往下川通道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变得非常的缓慢。

0: 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呢会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 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兆赫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兆赫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继续收听稍后为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车秀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

0: 在你耳边。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早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的那种阳光刺眼的感觉又有一种久违了早间的阳光。
2: 是的，因为上周好像这个天气啊就是阴晴不定，但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就是阳光非常的晴朗，包括温度呢都是在持续走高的。我看到这个大家在街上穿的都还是比较清凉，包括这个周末咱们宜昌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一边是有这个楚超的比赛，大家在体育赛场上酣畅淋漓的啊，感受着这个体育的带来的这种热情。还有呢，就是歌迷朋友们在汪苏泷一场接一场再接一场的这个歌声当中啊，也感受着这个周末的愉快。
1: 而且这周末除了有这样的两场活动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篮球赛、龙舟赛，各种各样的活动。真的，刚刚过去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超级周末的周末，不知道说大家都在哪儿过的这个超级的周末呢？
2: 所以这个超级的周末让我就是感觉到哇，怎么街上人这么多，就感觉太久没上街了，就是觉得街上人好多，然后说好不容易去吃个饭吧，就是还得排队，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外地的一些口音，包括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车牌，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感受。
1: 你都看到哪儿的车牌了？
2: 比如说有这个鄂地算吗？反正不是鄂伊，也没有很远啊。
1: 不是鄂地，我觉得因为楚超的原因，鄂地应该不能算吧？因为很多楚超过程当中，咱们湖北省内可能各个城市的车辆都会来到宜昌，这个应该是已经是周末的一个常态了。
2: 我想想最远的好像还看到金牌了的，然后北京的牌照，然后还有哪儿的想不起来，反正感觉放眼望去外地牌照还挺多的。
1: 这个周末真的是，而且这个周末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昨天是31号嘛，其实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从前天开始就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六一儿童节了。
2: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是说今儿早上怎么经过学校路段旁边没车呢，我说孩子们今儿不上学吗？恍然大悟，今天6月1号，孩子们
1: 今天放一天假。
2: 对，今天放假了。所以说想问问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六一儿童节有关啊。今天是一个充满着治愈、充满着纯粹和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节日，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1: 其实每一年啊，到了这个五月末还有六月初，宜昌的这整个的这个氛围会变得很温柔，但是又很热闹。你会发现在街头巷尾有满满的童趣，不管是校园当中少年儿童的这个欢声笑语，或者是家家户户都在悄悄准备的这种六一的小美好，再或者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心怀童真的这个大朋友，都在期待这场属于青春的美好夏日狂欢。真的，六一线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2: 对，
1: 这个我们是打引号的我们。
2: 对，就是你心里有个小朋友，包括你的这个心理年龄啊，都是保持这种童真的状态，也还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节日的庆祝当中来。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心情不自觉都变好了，感觉整个城市的这个山啊水啊，好像都褪去了日常的这种忙碌和浮躁，被满满的童趣和温柔所包裹。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这个气氛都有点不一样啊。虽然说啊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但是我觉得家长的心也要飞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要复议一个提议，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强烈要求六一给家长也放个假啊。
1: 对，孩子放假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过六一儿童节嘛，尤其是小小朋友可能在这一天的时候希望能够有爸妈的陪伴，希望能够有家人带着自己说哎出去玩一下怎样怎样怎样。那这个时候可能如果啊，我就想一下，我就畅想一下，如果家长朋友也放假的话，那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2: 对，所以说想问问大家，这个六一已经到了，准备跟孩子怎么来度过，或者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和孩子是怎么过的啊？怎么给孩子来庆祝六一？其实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的家长对于这个节日来说是越来越有仪式感了，会给孩子准备一些很多的这种惊喜，让他的这个童年都充满着美好的回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你真的确定家长是给孩子准备的吗？
2: 可能一部分是满足自己吧。
1: 对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这一天就真的只能想办法自己想想怎么过了，好不好？
2: 是的。看到这个陈也说到了每年是必打卡儿童公园，有没有跟他一样的呢？都可以来说说。
1: 六一到来了，准备跟孩子怎么过，或者自己怎么过呢？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路面上的路况信息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过程当中，在合一路上的行车压力上升相对比较明显。我们看到合一路城东大道路口，目前从东山大道方向上行的车辆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之后，继续过路口，沿着合一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车流量相对是比较大的。但我们看到此刻绿灯放行过程当中，车辆基本是有序的通过路口了。那对向车道从三峡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此刻在城东大道路口绿灯放行，车辆也都是在有序的前行，整体的行车速度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已经是有明显的上升了，行车的速度此刻变得相对比较缓慢，但同样也是暂时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如果您已经在这个路段往下川通道方向来行驶了，可以正常的稍微等候一下，但还是建议大家目前如果能够选择辅路路面的话呢，可以选择辅路路面来通行，因为西陵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这一线上目前的车流量都不算是很大，您可以迅速的到达体育场路口，稍微等候一下红灯就可以了。反方向，目前西陵二路下川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整体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虽然目前从清江大厦这一侧进入下川通道的匝道口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管制，但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能选择辅路稍微等一下红绿灯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可能这种行驶体验会在今天早间这一时段相对更好一些。那在出行过程当中，目前路面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到绿萝路之间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任何的排行，各个路口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都是能顺利通过路口的。体育场路建馆大楼门前两个方向目前也没有任何的排行，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那今天早间沿江大道这边确实也是因为学生的这个放假所以在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目前整体排行的车辆是正常排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滞留，绿灯放行之后车辆也都是可以顺利来从路口通过。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两个方向目前也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状态，绿灯放行之后的车辆都能顺利通过。而沿江大道万达门前目前的车流量逐渐的开始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也暂时是没有出现这种排行的状态，各个路口呢车辆等候红灯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不需要等候太久，基本上所有车辆都是可以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行车压力和之前相比的话呢，也是有明显的好转。今天虽然是周一确实也因为放假，可能学生没有那么早的会出门，所以目前从山

0: 河源路出来，如果要进入到东山大道往港窑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能顺利通过的，不会受到东山大道上的这个车辆的影响。目前整体在这边的行车也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状态。那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上一时段略微有一个上升，东山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轻微的一个排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行车状态呢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没有任何的这种排行。金东山方向沿港窑路出来到城东大道路口也没有排行，绿灯放行之后，目前仅有的几辆车辆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绿灯放行之后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接下来为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啊，周一，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呢很多人都说到了啊，路上好像没有以往的周一早高峰排行那么长，包括学校门口通行都还比较顺畅，是因为孩子们今天都有一天假期了。但是我看到家长们也来抱怨了，说哎，这家里孩子没人带可怎么办呢啊。
0: 孩子要学会长大了。
3: 嗯，怎么说呢？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玩嘛，可能就放到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或者给他找几个小伙伴啊，一起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或者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玩乐活动。我刚刚还看到这个有听友跟我分享说，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小区门口，看到这个孩子们啊，都是怎么说呢，特别开心啊，就是准备大包小包的啊，带着这个什么餐车呀，准备去野餐啊，就觉得他们都好开心啊。
0: 还是那句话，爸爸妈妈今天放假吗？他们
3: 可能请假了吧，休个公休也可以啊，跟单位领导请假了也能理解是吧。
0: 对，一般就是一年可能孩子放假的话呢，在这一天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和暑假寒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一天他们会有双倍的快乐，又放假，然后呢又是在过节，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这个对于这个孩子们怎么来度过啊，是怎么安排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宝爸宝妈来说，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不是已经提前给孩子过节了，或者是六一儿童节，那是不是多多少少得有个礼物啊，礼物准备的是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每年啊过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也挺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准备各种各样的
0: 累的娃还累吗。
3: 我一想到现在，如果说你让我去表演个节目，我觉得心理压力还挺大的。可能孩子没有那种压力啊，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
0: 小朋友也是有表演的压力的，想想每次过年来给叔叔阿姨表演个节目那种感觉。
3: 所以我就瞬间有一种这种样的，就是明明是我们过节，为什么我得表演节目给你们看呢？因为下面坐的都是家长。
0: 表演节目还有其他小朋友也是看得到的啊。
3: 也是吧，因为毕竟表演的是少数，所以说每年想到这个也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孩子们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表演节目每个孩子化的妆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90后那个年代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就是脑门心那个地方啊得用口红点一个圆点，不知道为什么都得化那样的妆造啊，没想明白那个是好看在哪儿呢。
0: 你在说我们90后的时候就是把我排出去了。
3: 哦，没有，我们80后还有90后。差别不大啊。
0: 好吧，差别不大
3: 吧，是吧。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有化过这样的妆，然后那个小小脸边那个小小脸嘟嘟那个地方涂得红红的，然后脑门心一个红点，然后嘴巴给你涂得红红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是那样的妆造啊。
0: 我幸亏没有留下过那样的一些照片。
3: 现在看是黑历史是吗？
0: 对，也没有留下过，就找不到那样，就我就不承认自己有过